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玉符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0: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1: 有你相知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0: 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 ET。 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特维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 Air 大雷的宜居星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2.0。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1.6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

你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长过的人都知道，火疖子又红又肿，越肿越大，让人备受困扰。为何夏季格外容易长火疖子？有人说挤出脓液火疖子才能好得快，这种说法靠谱吗？为您邀请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和您一起说说给火疖子灭灭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火疖子的问题。燕林这是老听众了，他说火疖子的发生啊，多和体内的湿热郁结有关。湿热郁结会导致我们的经络阻滞，气血不畅，从而会引发火疖子形成。他说热毒也是火疖子的主要原因之一。热毒呢，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热量过高，导致我们的毛孔扩张，容易受到外界病菌的侵袭，从而引发火疖子。这是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火疖子的成因。这个既然叫火疖子，火疖子很多朋友都说它是和上火有关系。这个我们能通过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去火的方法，比如说喝点绿豆汤，喝点菊花茶，甚至我们说用这些清热去火的中药材，比如说煮水外敷，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缓解这火疖子疼啊、肿啊、疼啊这样的情况吗？
15: 从中医的理论讲，的确是就是热毒的表现，它才长成一个疖肿。所以呢，用一些这种去火的一些中成药啊，或者一些
14: 药食同源的这些，
15: 药食同源的这些也可以，包括夏季的时候多吃冬瓜啊，这种清凉解暑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助于去火的啊。
14: 嗯。
15: 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夏季，大家多喝绿豆汤，喝一些这个菊花茶，还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用不要太进食太热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预防疖肿的形成，还有一些热毒的，就是这种热毒性的改变嘛，就是按我们中医讲，就是一种毒邪治病。
14: 嗯，
15: 所以这时候我们保持一个是清爽啊，就是一个是适量的控制饮食，低热量饮食，就按我纯粹是按照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进食这种低热量，其实我们包括菊花茶也好，绿豆汤也好，都是低热量的一些饮品。这样呢就不至于增加身体的负担。事实上我们在高糖状态或者血糖高的时候更容易长疖肿，其实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还是跟内分泌代谢相关的
14: 啊。
15: 所以呢从中医角度也是可以讲得通的，我们就要清淡饮食啊，低热量食物啊，然后保持这个居室的清洁，身体保持这个皮肤的干净清洁，穿的衣服要每天一换呀，非常重要的。
14: 刘主任，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这个火疖子老是长在屁股上，是因为清洁不到位吗？ 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因为清洁不太到位？
15: 也不完全是，因为屁股这个，我们这个臀部这个位置呢，是压受压的部位，因为我经常保持
14: 坐
15: 位，老坐位，即便是站位的时候，它也是总是里边有内裤，外面有长裤，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它不利于排汗，也不利于这个空气的对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热量不容易被这个对流的空气给带走，它所以不容易释放热量，又容易出现有汗液淤积，或者这个你如果在有又是一个排便的一个腔口周围嘛，就容易长这个疖肿，包括大腿内侧也是。
14: 嗯，所以说和我们说卫生习惯可能不是特别的相关。
15: 嗯，
14: 大家不要觉得哦，长火疖子是因为卫生习惯差所导致的。
15: 对，它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不利于这个空气流通，它不能很快的把热量释放掉。
14: 嗯，但其实我们注重一下清洁，就是每天比如说洗澡，
15: 嗯，
14: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清洗我们的这个屁股，这个相对来说可能相对、这个、
15: 每天换内裤，
14: 对，就是保持它的卫生和干净、
15: 啊、
14: 对于我们的这个疖肿肯定是有预防效果的、
15: 嗯、
14: 但是它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嗯、
15: 对对是的，
14: 嗯，所以说保持卫生习惯的良好其实对于预防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是不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导致了这个火疖子的出现，这两者不一定能画直接的等号。
15: 对，
14: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您不是说了吗，这个温水或者是这个冰水热敷冷敷都有道理吗？这个朋友就问他的说，用这个温水热敷的话该如何操作，频次时长有讲究吗？这个需要水温特别高吗？
15: 不能太高，太高就烫伤了、哦、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是热敷的时候温度不能超过50度，应该在45度左右、
14: 哦、
15: 啊，你不能有那种烫伤皮肤是不可以的、
1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温度低、欸
15: 啊、
14: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要热敷起到这个效果的话、
15: 啊、
14: 它最起码应该是让我们感觉到烫。
15: 不能在太高的，因为我们皮肤的对温度的耐受是有一个区间的啊、嗯，太高的温度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体温能感觉到温感呢，因为我们体表温度一般在35度到37度、
14: 嗯、
15: 所以你只要高出这个温37度你就会觉得它是热的，有热感，但是太高的温度超过60度就容易烫伤了，所以还是不能以烫伤为这个为基本要求、
14: 嗯、
15: 所以可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两次就可以、
14: 哦、温度不要太高，敷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15: 对，
14: 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5: 对
14: 嗯啊，还有朋友在问说火疖子出现了哪些情况就必须要一到医院就诊了，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大部分的情况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5: 嗯、
14: 而且通过在家我们热敷冷敷再加上一些外用的药膏涂抹、
15: 嗯、
14: 大部分朋友是可以自己好的，
15: 是的，
14: 那啥情况就得去医院啊，
15: 就是它面积扩大了，你这个面积一般我们接种的这个直径一般很少超过2厘米，如果你面积直径逐渐扩大，然后突出于皮肤，然后或者是往下明显的触痛，伴有发烧了，一定要来医院就诊。
14: 哦，这个时候它的面积扩大了，超过了2厘米、
15: 嗯、
14: 并且我们有全身的表现了、
15: 嗯、
14: 不只是局部皮肤的这种红肿热痛了，
15: 对、嗯、
14: 有全身的这种发热呀，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抓紧时间去医院。
15: 对是的，
14: 嗯，那这时候去了医院，医生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治，比如说是通过口服药，还是说这时候通过比如说外科的手术引流，让它这个脓液尽快排出？
15: 嗯，我们就看患者的一般情况，一般呢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就看看外周血白细胞数量是不是增高，中性粒细胞数量有没有增多，还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明显的升高，这是抗我们评价这个炎症是严重程度和感染的严重程度、
14: 哦、
15: 这个初步判断。还有呢，我们就看病人他是不是张力非常大，如果张力很大，他已经形成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脓壶了，那我们也有时候就在无菌条件下给他拿这个针头或者是无菌的这个手术刀给划开，把脓液排出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如果是白细胞总数升高了，又有发热，然后这个也有明显的这个全身不适，我们还是可能给患者口服抗生素的，然后再外加这个碘伏的消毒啊，还有一些抗生素软膏的外用，这些呢一般都在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有些患者对药物敏感的话，两三天就可以控制下来。
14: 哦，所以说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张力比较大的情况，可能会考虑通过引流的方式，
15: 对，
14: 不管是用针还是用手术刀把它挑开，
15: 对，
14: 让这个脓壶尽快排出体外。
15: 对对，因为脓液里有细菌、
14: 哦、
15: 如果在医院还是有条件，因为为什么不让老

0: 切开，你得看到脓壶或者脓栓了才能切。如果没有脓壶脓栓是那没熟是不能切的。
1: 哦，就即便它面积比较大了，或者我有全身的这种发热的情况，
0: 对对，
1: 但是它没有脓壶，也不能切，
0: 不能切，对，
1: 哦，这时候也不能引流，
0: 对，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真的火疖子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有浑身的全身表现了，咱们去医院，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通过口服药或者是外用药的方式来帮你解决，
0: 是的，
1: 其实医生也是这个原则，就是能不挤。能不让它破溃就不破，不让它破溃。
0: 对对，
1: 但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要让脓壶尽快的排出我们的体外，让这些里面含有这个病毒啊、细菌的这样的脓液尽快的排出，能够促进它的好。但是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冲突了吗？我们又不让挤，它这个排出到底咋排呀？
0: 啊，他自己因为这个瓜熟蒂落就是这个道理。一个接种的发展呢，它是就是从红肿到形成脓头，又能形成脓栓，然后排出，它就有个自然过程，就是它到时候就自然就因为我们机体自通过我们借助一些外用的药物，是促进这个脓这个细菌的控制以后呢，我们机体的它有这样的排除异物的能力，它就把它排掉了，所以你不用太着急来处理它，它一定会好。
1: 哦，就是它自己。它其实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
0: 对，
1: 它愈合的差不多了，我们之前这个看起来比较大的一包脓液，它逐渐的去收缩浓缩浓缩，
0: 对，
1: 就变成了一个固体了，
0: 对，一个半固体的脓栓
1: 啊，这个脓栓它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它会逐渐的排出我们的皮肤，
0: 对，
1: 那这时候皮肤会留一个窗口吗？
0: 一个小的凹口，就像小火山口一样，一个凹陷
1: 啊，
0: 但是过几天呢，这个凹口就有它自己又愈合了。
1: 哦，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个如果不是自己把它挤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脓栓的自我脱落了以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比如说消毒或者是涂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吗？
2: 对，还是用碘伏消毒就可以。
1: 就是这时候还是继续用一些外用的药物。
2: 对，如果你要洗澡，因为有些患者呢就是觉得我夏天必须要洗澡，那你就碘伏消完毒盖一个防水创可贴，然后再去冲洗就问题不大。
1: 就这个时候尽量让它别溅水。
2: 别沾水。对对，
1: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朋友在说毛囊炎、痈还有火疖子，他说这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有点像发展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它是不同的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三种不同的表现，就是从轻到中到重。那毛囊炎呢，它是一个单个的毛囊口的发炎，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就像黄豆粒儿或者一般就是绿豆粒儿那么大小，就是有的还像那个就是按食物来描述，就是像芝麻粒儿那么大小的一个毛囊口的感染，中间有一些黄色的小脓头，我们夏季非常常见，好多人在前胸后背上都有，这往往是多发的，很少说长一个，有些人脸上也长啊。疖呢，它往往是一个个孤立的，它不是很少说融成一大片，就是要么在这个脖子上，要么在这个腋窝里，要么在颈部，要么在大腿，要么在腹部，要么在臀部，就是屁股上，有的人还在这个小腿上也会长，这种非常少见了啊。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结。它是有红肿热痛的，皮温很高的，在早期阶段就是红肿热痛，在这个到了形成化脓的时候，就是逐渐成熟的时候，它就中间出脓栓、出脓壶或者出脓栓，然后之后呢，这个脓排出来之后，这个接种的过程就
1: 自然
2: 消散
1: 了
2: 啊、嗯。对，一般就是一周左右。
1: 那个痈，
2: 痈呢，它就是它要融合成片，它一般是一个要有碗口大小。就是大家想象吃饭的那个米饭的碗啊，那个碗口大小。痈好发于两个部位，一个是在颈后啊，颈后，一个是在这个背部。所以在颈后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砍头痈，正好就砍头的那个位，就
1: 是脖子后面那个位置，
2: 颈后的位置。所以它是个碗口大小的一个红肿啊。还有的人在肩胛骨这个位置啊，肩胛的两侧或者两肩胛的中部啊，它会出现这种上背部出现也是个碗口大小的一个红肿热痛。这些呢都是要住院治疗，甚至在皮肤科经常住院治疗，因为你自己处理不了，它需要口输静脉点滴抗生素，再加上局部的换药啊，清创，有必要的时候还要有大量的脓液的时候，还要把这个脓液尽可能的引流清除啊，所以这个呢就一定要来医院处理。
1: 好像到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就别自己处理了。
2: 对对，
1: 像在接的这个阶段，接种的阶段，咱还可以自己在家处理。
2: 对 对，
1: 如果时间长了，继续扩散，继续出现全身症状了，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去医院。
2: 对，
1: 但其实毛囊炎啊，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火疖子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治疗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差不多的，外用，用一些碘伏进行消毒，再抹一些比如说抗生素的软膏。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毛囊炎或者是我们的火疖子都是有效的。像毛囊炎相对来说它可能是成片发作的，这时候用药的面积是不是也相对来说就是整片涂抹就行？
2: 对对对，另外在毛囊炎阶段呢还可以，因为它一般不破溃的话，你洗澡可以选择一些含有抑菌成分的香皂或者洗液，比如说我们说可以用硫磺皂来洗澡啊，它有，因为硫磺是杀菌的，有抑制细菌啊、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好，比较常见的皮肤问题，比较常用能够对应上的药膏都有哪些？这样的话，因为咱不可能所有皮肤出了问题咱都立马往医院跑，咱们来对应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先自行用药来观察一下，比如说超过了一周还不好转，那么大家及时去医院。
2: 好的，我们先来讲讲物理性的皮肤病，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季最常见的物理性皮肤病，就是因为炎热高温出汗多导致的痱子，它有红痱子、有白痱子还有脓痱子啊。那红痱、白痱呢都可以选择炉甘石，就炉甘石洗剂，大家知道我们都叫它大白。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
1: 干了之后
2: 它是白白的一层，像刷了一层这个涂料一样啊。对，它是一个炉甘石是非常好用的，像这种物理性皮肤病啊，像这个感染性 皮肤病呢，像毛囊炎、疥啊这一类的这个葡萄球菌感、金葡菌感染、细菌感染，就可以选择抗生素的软膏。刚才我们讲到，可以用碘伏消完毒之后涂抹抗生素软膏，包括红霉素软膏、环丙沙星的软膏、莫匹罗星的软膏，或者是这个氟西地酸的软膏等等。甚至可以，如果是接种呢，也可以选择一些中药的，像一些拔毒膏或者是鱼食脂类的啊。如果是皮炎湿疹类的，也就是我们叫变态反应皮肤病，它是一种这个像湿疹、皮炎类这一类疾病的，我们就可以选择，如果你手头有这种复方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可能是个首选，因为你自己无法判断，比如说全奈德硝酸异抗唑的这一类的复方制剂，或者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全奈德或者是抗酸莫米松这一类的，它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类的，是可以涂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些患者呢皮炎湿疹它是合并真菌感染的，就是单纯涂抹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下鉴别，就是所以用复方制剂，我刚才讲到比如说像这个全奈德硝酸异抗唑啊，比如说有一个它有一个这个市场上常用的一个名字是这个商品，就是像派瑞松这一类，它就比较安全，因为它是个复方制剂。还有呢，就是就还有比如说有些患者是很多年轻人压力比较大，他是长神经性皮炎，神经皮炎呢就特别适合抹像这种
1: 复方地塞米松，
2: 复方地塞米松抹在颈后啊、双肘部啊这些位置，它非常安全啊。
1: 神经性皮炎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皮肤，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风疹，就是一片一片的红。
2: 不是，神经皮炎呢它往往就是好发于一些工作压力大会比较紧张的一些人群，它就好发在几个部位，就是四肢关节的身侧
1: 啊，
2: 比如说指关节身侧、肘关节身侧，还有这个颈后部位，还有双上眼睑、踝关节身侧
1: 啊，
2: 还有骶尾部，就这几个部位是好发。
1: 哦，那它会出现比如说红疹吗？还是说它只是瘙痒？
2: 它是近皮色的一个苔藓化的斑片，它就增厚，像大象皮肤或者犀牛皮肤一样，它是摸上去特别粗糙，因为它增厚了。
1: 哦，但是它并没有红啊什么的。
2: 接近皮色，
1: 接近就是皮肤的颜色差不太多。
2: 对，有些人就是特别厚，这儿又厚又痒，它然后一紧张就起来，然后一放松它又自己消下去，因为不抓了它就会吸收。还有呢，跟大家谈谈夏季比较常见的是一些足癣、手足癣。体癣、骨癣这一类非常常见，还有
1: 假真，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脚气
2: 啊？对对，真菌感染，真菌感染呢，其实在夏季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大类皮肤病。这一类疾病呢，虽然是感染性疾病，但它并不红肿，也不疼，它是以瘙痒为主的。瘙痒、水泡、丘疹、脱屑啊，有的时候还出现了皮肤足跟的皲裂，这一类真菌感染呢，就可以选择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抗真菌药物，比如说达克宁或者是特比奈芬或者是环比酮胺、阿莫罗芬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说明啊，因为我们现在非处方药 OTC 的这一大类药里，它都有相应的适应症，
1: 对，
2: 大家通过 AI 可以借助 AI 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1: 对，
2: 不要抹错了，抹错了可能适得其反。
1: 因为真的这个皮肤的这种外用药实在是种类太多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家里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两种，
2: 对，
1: 大家出现皮肤问题的时候觉得哦，上次我皮肤出现了这个瘙痒的情况，那医生就让我抹的这个，那没用完，下次我再出现瘙痒或者再出现红疹，我还继续抹上回的药，有可能就不对症了。
2: 对，
1: 上次这个瘙痒可能是真菌引起的，那这次的瘙痒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皮炎，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
2: 对，
1: 得用的药是得不一样。
2: 是的。
1: 但是当然了，我们刚才让刘主任和大家推荐的这些常用药啊，如果您自己分不清的话，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再一个，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有您觉得哎，我这个就是真菌感染，或者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火疖子，您用这个对应的药。

0: 用个三五天症状不好转的话，您别再坚持。
1: 嗯，
0: 您这时候也得及时的去医院看看，有可能就是咱对症对错了。
1: 对的对的，非常重要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就医还是很方便的啊，
0: 对，
1: 自己治不好我们就尽早就医。
0: 对，三五天您别再继续等了。
1: 对对对。
0: 嗯，虽然他可能自愈的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周左右，但是他自愈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症状没有减轻、
1: 嗯、
0: 或者说症状越来越重了、
1: 嗯、
0: 那八成就是用错药了。
1: 对对对。
0: 嗯，好了，时间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

0: 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就是公元1522年到1619年，是明代瓷器风格继永宣、成洪之后的第三次风格上的转变时期。总的趋势啊，是较之前朝的成化、弘治、正德瓷器型加大了，胎体厚重了，造型更朴实，工艺粗犷。特别啊，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嘉靖青花的大罐。那在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的书中记载啊，这嘉靖青花大罐就有着不俗的身世和传奇的收藏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瓷器收藏。那么在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化》一书中啊，就收录了一件90老翁回忆嘉靖青花大罐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1942年前啊，这件嘉靖的青花大罐收藏在日本古董商石野手上。这一年末呢，石野将它呀卖给了崇古斋沈阳分店，经李卓清收购，才核算哎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华北伪币4000元。日伪统治东三省时代啊，在沈阳做古玩生意的日本人有这个石野、直田和西哲太郎等行家里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古董商人呢由原先的买主变成卖主了，尤其是石野，他将多年搜集收藏的中国文物逐渐都给卖掉。到了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经啊将这个全部的收藏啊就卖光了，然后离开中国。他临走向中国同行告别的时候说呀，说我在沈阳啊做过10多年古玩生意，多蒙关照，现在已是国破家亡，不再做古董生意了，也不收藏了，把货全卖光，只身回家，言罢落泪，是挥泪而别。1943年，李卓清啊把嘉靖青花大罐带到了北平，北平的老百姓呢正处在吃这混合面的年月，黎民疾苦，百业萧条啊，古玩市场无人问津。英美法的收藏家呢被日本啊引出中国了，日本收藏家呢无心无力搞收藏，北平古玩铺的老主顾啊来琉璃厂进古玩铺，也就是看看，没钱搞收藏了，古玩铺当中的买主啊太少了，只能做同行的生意了。当北平同行啊很少有生意可做的时候，李卓清从沈阳带来嘉靖的青花大罐，引起了古玩行的轰动啊。大家呢议论很多，老行家们谈论的呢是嘉靖青花瓷器的特色，它不同成化、正德青花瓷器的色泽， 一反成化的浅淡和正德稍浓而带灰的色调，而是呈现出了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故而啊，历来藏家皆曰，说嘉靖青花瓷器的色泽达到了幽精可爱的程度。当行家们亲眼看到了嘉靖青花大罐，更是拍手叫绝。这罐啊，大约有1尺8寸，也就是60厘米高，圆形，周围呢有3尺，形状呢是粗圆而不显高，底部啊有这个双线圆块啊，大明嘉靖年制6字楷书蓝色款。这瓷罐啊，胎骨厚重，釉色莹润，图案呢为16子戏耍，儿童的头部画的都比较大，几笔勾勒，神态各异，生动活泼，稚气美妙动人，工笔写意艺术性很高。这样大而美的带盖的大罐完整无损，实属罕见难得之珍贵文物。这件稀世珍品虽然在北平古玩行当中掀起热潮，但是各家古玩店呢都出价不高，哎，有的给5000，有的给7000，哎，有个大收藏家康少南给6000，啊，这个天河斋呀、宝穗斋呀、敦华斋呀，都给8000。李若清呢想卖10000，可是谁都不肯出这钱。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听闻李若清从东北带来了嘉靖青花大罐，还没去看。有一天晚上，琉璃厂鉴定瓷器字画的能人徐振博来到了这个宾记，岳斌啊就问他说：“看没看见那件东西？”徐振博就说了：“那几位看明清官窑瓷器的名家，范吉州、康少南、司仁甫、崔仲良、孙英州、郭敬安，都过了目了。我也看了，是件难得的珍品，可是大家出价都不高啊。李若清舍不得出手。”赶上这年头了啊，不然5-6万你也甭想买。岳斌一听，眼珠子一转，把徐振博应付走，提溜起手杖走出宾记的大门，从探上胡同走到西琉璃厂，进了崇古斋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李若清见岳二爷来了，就把他请到客房坐。岳斌开门见山：“卓清，都说你这嘉靖青花大罐不错，拿出来我瞧瞧啊。”李若清拿出来大罐给他看，仔细看了一遍，说：“这么大带盖的嘉靖青花大罐，保存380多年，至今一点没坏，难得难得。胎子、釉子、青花色泽都好，图案也好，具有大明嘉靖青花官窑瓷器的珍品特色。”他看了李卓清一眼，然后又说：“卓清，这件东西我看好了，咱们也甭磨嘴皮子了，一口价，我给你40000，把东西匀给我。”李若清没想到岳斌出这么高的价，二话没说点点头：“岳二爷，明天我打发徒弟啊，我就给您送过去。”很快啊，传出岳斌啊就花了40000块钱买这嘉靖青花大罐的事儿了。北平的同行啊感到吃惊，说他是财大气粗。可是这个作者陈仲远的伯父陈忠福就说了，岳斌呢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准知道这货在上海有销路。果然，岳斌的徒弟，也就是他的远房外甥程长新啊，1943年夏季去上海，将这个嘉靖青花大罐卖给了收藏家梁培，是60000元，给岳斌啊赚了2万块钱。程长新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辞怪自己单干去了。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不干了呢？陈忠福啊，见到程长新就问说：“长新，你怎么出号了？爷们儿，不瞒您说，我给我们掌柜的赚了2万块钱，他要揍我。”好吗，我20岁那年买了件唐三彩啊，是打眼货，他超把胆子就要打我，我跑到院里跟他绕花池子转，他没打着我。我今年我都26、27了，虽说他没超胆子，可他说呀，他说这么好的嘉靖青花大罐60000块钱你就给我卖了，我从哪儿能逃换得着啊？好货一出手，你再没处能找到了，这点道理你都不懂，我非揍你不可。他虽说揍，他可没动手，那我也不给他干了。哎，就是这位程长新啊，北平解放以后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工作，1986年被选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常委。1943年至1948年，明嘉靖官窑青花会16子戏耍图案的带盖大罐，摆在了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梁培开的逸林古玩店玻璃橱窗里边，上海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特别欣赏，给梁培10万，他也不卖。20世纪50年代初，梁培啊移居香港，

0: 定清华大褂也带去了。60年代梁培去世，不知褂落谁手。您要问说这1942年从崇古斋师爷手中花4000块钱伪币买的这件嘉靖青花的带盖大褂今天能值多少钱，请看1999年11月6日参考消息第8版刊登的一则消息。永乐青花扁壶在香港拍出了特价2147万港元，可想而知那件嘉靖青花带盖的大褂估价啊不会少于1000万。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他1965年生于天津，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天津媒体行业工作，自幼喜欢传统文化，在青年时代开始收藏各类瓷器。他用20多年的时间专注于官窑瓷器的收藏，其中啊，他收藏的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的经历啊，可以说是层层陷阱。如果他没有定力，估计这件藏品就会跟他失之交臂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古玩行当啊，尤其是官窑瓷器收藏家行列当中，这陈中清啊，相对而言算个年轻人。然而他专注啊这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的年头啊，一点不比老前辈们短。对于这古玩市场啊，拍卖行情啊，他可以说叫了如指掌。之所以收藏清代官窑瓷器，和京津两地保存下来的珍品较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保存完整的官窑瓷器啊，这陈中清啊也收藏了部分的古瓷的残片。他认为啊，古瓷残片呢是帮助收藏者研究古瓷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初入门的收藏者和资深瓷器艺术爱好者来说呀，都是值得长期把玩的宝贝。在古玩市场上，经常啊您能遇见这好心人。好心人啊可是带引号的，有人指导您如何辨别真伪，有人介绍您上熟悉的商家这淘宝，也有人大声呵斥你，怕你买到假货。这些人啊不尽然是陌生人，更可能是你信赖的朋友、合作者，甚至是尊敬的师长。然而无论是谁对你说了什么，都得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不听人言，也更不要呢人云亦云，妄自菲薄。要知道啊，这些好心人的话里话外、举手投足的热乎劲儿里，就可能啊埋藏着精心设计的局。很多故事里讲的都是古玩行里如何请君入瓮的局，而陈中清遇到的呢，则是以退为进的局中局。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常年的经验积累，您啊还真难看破这其中的奥妙。在天津，鼓楼啊是这藏友们最爱逛的一条街。随着大量商贩的入住，这条街上的古玩固然呢有的真有的假，虚虚假假，真真实实啊，但是真正的精品也就藏在呀目光独到的大卖家手中。有这么一次，陈中清刚刚迈进鼓楼2楼某家古玩店的大门，这目光啊就被一款啊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可就给锁定了。瓶身啊通体红润，光泽隐现，让它是一见倾心。诚然，这窑变釉罐耳瓶在古玩市场上呢并不鲜见，而陈中清本人呢也藏有2件品相完好的窑变釉的罐耳瓶。而这件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之所以吸引了他的

0: 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保存的好，还因为啊，其表面的光泽度、润度、玉质感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是一件典型的库出文物。其价值啊，远非同类瓷器可比。这陈中青天生一张娃娃脸儿，穿着打扮呢又不像有钱人。他围着这件贯耳瓶啊转了一圈，这老板坐在柜台里的连眼皮都不带抬的。陈中青一瞅，怎么意思？瞧不起我？得嘞，问一句吧。我说，这瓶子多少钱？16万。陈中青想了想，14个卖不卖？老板刷的一下把这报纸放下来了，站起来推着眼镜打量陈中青。哟呵，小伙子你行啊，啊还真懂行。懂行说白了就是懂得行情，卖家啊要价喜欢高一些，给买家留出还价的空间，无心购买的买家呢自然也不会讨价还价，而一旦买家还价，就能看出来买家真实水平的高低。陈中青给出这个价格，正是当时清代官窑窑变釉贯耳瓶的市场平均价格。若不是经常出入古玩店拍卖行的这种资深玩家呀，也报不出这数来。老板呢也希望遇到一识货的买家，怎么说这也是份缘分，买卖双方叫做一拍即合，价格很快就商定了。到了末了，陈中青啊还讨了个巧，他管这老板啊要了这个瓶子外面的玻璃罩子做天头，请这老板啊帮忙一块儿啊就给搬到这车上去了。老板这生意啊叫做开门红。陈中青啊也买到了难得一遇的库出清光绪官窑窑变釉贯耳瓶窑变的精品，交易啊真顺利，双方啊真开心。却不想两个人共同迈出店铺的那一刹那，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变数是悄然酝酿。车子刚刚发动，陈中青啊这手机可就响了，一个压着嗓子的男人在听筒里边嘶吼，老弟你这瓶子买了个假的，是假的。陈中青听得出来是在鼓楼做古玩生意的朋友，只得安抚对方，反复说明自己觉得呀应该是真品。关于瓶子真假两边是话不投机，对方呢只好放弃劝说，最后不甘心的扔给他一句，这玩意儿你不听老人言啊，有你吃亏的。陈中青莫名其妙啊，他常在古玩行业内部走，从来没有遇到过东西没买回家去就有人打电话指指点点的事儿啊。然而没等他想明白这电话背后的含义，另一个电话又打进来了，来电显示是陈中青啊交情特别好的一位大哥，同样啊也在鼓楼一带开店。刚刚陈中青跟老板一起下楼，他就在一楼啊晒太阳，还和陈中青开玩笑似的打了个招呼，刚刚见过面，有什么需要在电话里说的呢？陈中青按下接听键的同时就预感对方要谈的也是同样的话题。果不其然，这大哥呀在电话里边显得特别的焦虑。那什么，我应该当面告诉你啊，我又怕坏了行里规矩，你是嘛也别说了，赶紧的哎把这瓶子退回去，赔点钱不要紧，谁还没打过眼呢。大哥这是暗示陈中青说这瓷器是假的，从古玩店里买走的古董没有三包协议，您要退货您退也不是不行，人老板不会原价退给您，损失几万那是必然的。这大哥反复说了，听哥哥的吧，啊赶紧退了吧。陈中青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
1: 您说到了这份上，这陈中青收藏的这件瓷器
0: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后又怎么证明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8: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7: 嗯
8: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7: 嗯，
8: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7: 嗯，
8: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
7: 嗯，
8: 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20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7: 就是，都集合了
8: 。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7: 这不叫特展呢。
8: 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7: 嗯，
8: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7: 嗯，
8: 就是他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 它有些来自
7: 去了也看不到，
8: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就是这东西人家就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7: 其实并不大，
8: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7: 对，
8: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7: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珍品。
8: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7: 古迹和古
8: 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7: 对呀、对呀、
8: 就是
7: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8: 对，
7: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叫陈仓。
8: 对，
7: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8: 对，
7: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8: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7: 就是个好地形，
8: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7: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8: 确实是凉快。
7: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 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6: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

0: 那些
1: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0: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就是哎，很挺干净。然后呢，晚上又那么凉快的时候，就是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
1: 惬意，
0: 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
1: 嗯，
0: 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
1: 嗯，
0: 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还挺待得住的。
1: 嗯，
0: 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的这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1: 嗯，
0: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1: 是吗？
0: 对，
1: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非常有亲和力啊。
0: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1: 完全不是，但
0: 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1: 擀面皮。
0: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1: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0: 给带跑了。
1: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0: 对。
1: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0: 事儿？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1: 还有口味不同，
0: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1: 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0: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你都尝过？
0: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啊，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1: 就各种不同口味，
0: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了，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三块钱三块五一碗，一般就是十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六碗起点，所以你就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儿呗。
0: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不腻，
0: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我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0: 哎，三碗三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十块钱，你想这三碗小面条十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汤，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六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六个， 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1: 引进
0: 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比如说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勺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都是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
0: 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1: 对，就
0: 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1: 就是啊，
0: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你好，
12: 你好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5: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14: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5: 是，
14: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5: 对，
14: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哈，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好得多。嗯，就想问问肖老师哈，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5: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
14: 嗯，
15: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
14: 嗯，
15: 有的可能觉得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蚝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 他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14: 生吃，
15: 对，生吃
14: 啊，直接就喝
15: 了，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蚝油咱们觉得稍微有点远，
14: 嗯，
15: 但是如果一说这牡蛎大家都觉得就在眼前的事。
14: 对，
15: 那它蚝油是怎么做？蚝油并不是真蚝炼出来的油，不是、
14: 哦、
15: 蚝油啊，就像鱼露啊什么那类的，虾油啊什么那类的都不是油，是它的应该说啊，把蚝磨成的那个什么以后发酵形成的酱
14: 哦，
15: 就像类似咱们说的卤虾酱，
14: 嗯
15: 啊，卤虾油是这个。
14: 对，其实我们平时炒菜，比如你放点蚝油，你也发现它不是跟辣椒油啊、跟香油是一个感觉的，
15: 对，
14: 它是那种浆状的、哦，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
15: 哎，对，
14: 嗯，
15: 这蚝油呢，档次分的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十多块钱，小20块钱，
14: 嗯，
15: 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14: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5: 是，我建议咱们啊，
14: 嗯，
15: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的。
14: 对，
15: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的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14: 对呀、啊，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15: 是
14: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5: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
14: 嗯，
15: 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
14: 嗯，
15: 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
14: 嗯，
15: 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
14: 嗯，
15: 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嫩牛肉的牛腿肉。
14: 嗯
15: 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和尚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子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
14: 哦、嗯、
15: 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油牛肉是切成片儿，
14: 嗯，
15: 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啊，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
14: 嗯，
15: 啊，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14: 哦，对。
15: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
14: 嗯。
15: 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他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啊，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14: 对，
15: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剂。
14: 对，不用化学的添加剂。
15: 对，如果说您选肉选得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
14: 嗯，
15: 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稍微厚点片儿。锤一锤的，
14: 用什么锤呢？
15: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麻点的那种锤，肉锤，它就叫。
14: 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麻点的锤子？
15: 没有，没
14: 关系。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15: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14: 啊，
15: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了，
14: 轻轻的，别太使劲了。
15: 适度
14: 啊，
15: 太轻也不行。
14: 嗯，
15: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14: 哦，
15: 是这样。
14: 谢老师，你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儿行不行？
15: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
14: 啊。
15: 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14: 哦，
15: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儿
14: 啊，
15: 那就是那个片儿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14: 嗯，
15: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那一公分，您切这么2到3刀那么厚的片，
14: 哦、就是3毫米左右吧。
15: 3毫米左右，
14: 嗯，
15: 一分。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儿有用武之地，
14: 复锤这叫
15: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儿，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14: 哦，
15: 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给它上头，
14: 嗯，
15: 点几下，
14: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15: 对，然后咱们是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14: 嗯，
15: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14: 哦，
15: 哎，
14: 稍微放点这个碱，
15: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 小苏打也是弄成水，
14: 嗯
15: 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得就得扔了啊
14: 啊！
15: 您给它化成水，稍微的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那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14: 嗯，
15: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的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14: 啊？
15: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的？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14: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15: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14: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嗯。
15: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14: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15: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14: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15: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糊到那个肉、嗯，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
14: 哦、
15: 给它卸开，
14: 嗯，
15: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14: 哦，
15: 入冰箱冷藏室，
14: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
15: 放一小时。
14: 哦、
15: 啊，冬天就无所谓了啊，
14: 嗯、
15: 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就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一小时、
14: 哦、
15: 是吧？
14: 对，夏天温度比较高，
15: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14: 嗯，
15: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14: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15: 对，
14: 一个小时。
15: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14: 您说，
15: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14: 搁汾酒了。
15: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14: 啊、
15: 哦。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14: 嗯，
15: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14: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15: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14: 嗯，
15: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14: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15: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
14: 嗯、
15: 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14: 啊，就更入味儿。
15: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14: 它是有机溶剂，
15: 有表面张力。
14: 嗯，
15: 你这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14: 啊，
15: 要不然它一层保护膜，
14: 对，
15: 你进不去这味儿。
14: 对，
15: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
14: 嗯，
15: 你看这第二个诀窍。
14: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15: 哎，这是同时的，
14: 哦、
15: 就是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
14: 啊、哦，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1: 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咱往下再说，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哎，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一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
2: 啊，
1: 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
2: 哦，
1: 哎，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2: 啊。
1: 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
2: 嗯，
1: 哎，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它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
2: 嗯，
1: 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
2: 啊，
1: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你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儿。
2: 哦，
1: 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儿啊，给它扒拉开。
2: 嗯，
1: 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两边让它变了白色儿。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你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草菇。
2: 嗯，
1: 草菇别放整个的，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
2: 嗯，
1: 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吗？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
2: 嗯，
1: 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了，入了味儿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
2: 嗯
1: 啊，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找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吧，它色儿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儿很重，
2: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1: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儿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油。如果色儿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
2: 嗯，
1: 就完全是蚝油。
2: 哦，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
2: 嗯，
1: 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你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
2: 啊。
1: 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2: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1: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
2: 嗯。
1: 哎，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

0: 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1: 不淋油都行，
0: 不淋油都行，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了。
1: 哎，
0: 但是上盘这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1: 我还来点盘式。
0: 哎，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
1: 哦，
0: 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奔上一，这蚝油牛肉一盛，哎呦，你看色香味形气俱佳俱美，
1: 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0: 是，
1: 嗯，
0: 现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拿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1: 而且比较有气势。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儿，把菜盖一揭，呲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
1: 嗯，
0: 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时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觉得
1: 有点烤得慌。
0: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1: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0: 对。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1: 哦，
0: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它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他现场在这儿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似的，挺方便的。
1: 嗯，
0: 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那样盛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
1: 嗯，
0: 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
1: 嗯，
0: 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
1: 嗯，
0: 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呢和刚才咱们说呢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回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搁什么呢？哎，搁黄酒。
1: 嗯，
0: 还要搁点白酒。
1: 哦，搁黄酒再喝点白酒。
0: 哎，如果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
1: 嗯，
0: 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哦，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呗。
1: 嗯，
0: 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嘛，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们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是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你也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间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 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了之后，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
1: 嗯，
0: 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啊，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
1: 嗯，
0: 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铁板还没热，是吧？
1: 嗯，
0: 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
1: 嗯，
0: 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要怎么烹，加什么东西。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
1: 嗯，
0: 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他刚才咱说了，调料给做好了是吧，他盛出来搁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搁一个盘里边，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
1: 嗯、
0: 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
1: 嗯，
0: 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
1: 嗯，
0: 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啊，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
1: 看，嗯，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啊，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哈、啊。
0: 对，你看，你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也有点馋涎欲滴啊。
1: 啊，
0: 这个黄油好化开了，一定要让它冒烟，有这味儿也出来了之后，放什么呢？放那生洋葱。
1: 哦，
0: 把洋葱打底儿铺上，然后是吧？把那个肉放上，码好了，不要呼啦一倒。这完了，这叫外行，这个服务员不及格、
1: 嗯、
0: 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给他码好了、
1: 哦、
0: 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
1: 嗯，
0: 拿那个勾好那汁，那番茄酱那汁奔上一道，刺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刺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牛黄油的香味，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啊，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用黄油来打底。
0: 对，
1: 还有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如果这些尝试您都试过了，也许您的这道菜就更正宗、更地道、更接近您在粤菜馆吃到的这个铁板牛柳。
0: 而且这个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气氛。你看一般的菜最多是香，或者说是那个甜，或者说是辣，唯独这个菜啊，往下一倒，滋啦一声啊，它
1: 带响的，
0: 带响儿、嗯、说这除了色香味形气，它还带一响。对，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3: 这里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啊、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

0: 还能再用的。
1: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我们来怀念一段时光，它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孩童时代，也让我们纯净到伤感的中学时代。那个时候的我们，大家都是白色的校服衬衫，都是用青涩拥抱了一段秘密的心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故事，就在自己的青春的时间里慢慢的圆满了。

你用校服的裙摆对我说最坚定的再见，这时候的你是否想起了因什么而泪流压抑的叹息呢？原来我们曾经那么单纯，单纯的以为那个书签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契约。带来这首校服的裙摆。

一个很真实的女孩子，只是想去追求一个舞台去绽放，去让爱她的人听到她的歌声。这首《贝壳风铃》是她17岁时候的单曲，一种很纯净、很纯净的感情，属于没有烦恼的年龄。刘惜君带来《贝壳风铃》。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3: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穿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2: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三个、大枣四个、洛神花两朵、甘草两克、穿陈皮四克、山楂干六克、冰糖一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红枣五个、山楂干六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孩子永远是最强大的，因此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许下永远，而不像大人一样呢，总是立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誓言。带来五月天乐队的这首《如烟》。

仿佛在恳求似的唱歌，说了一个从爱上到放弃的故事。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就是时间。当我们现在再去回首那个时候的爱情，是不是也像朱亚军所唱的，只是问一句，多疯狂啊 Nonita。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秘密》来自卡洛尔的专辑《一尘不染》，没有歌词的歌让你听到的是一份很纯净自然的天籁之音。

很多人喜欢花，海芋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所以选了这首歌《海芋恋》。怕你听了太多的小悲伤会有些疲劳，这首有一点小欢快的歌曲是萧敬腾带来的。

0: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两岸的声音都很柔和温暖，听是谁在歌唱，有些成长的感觉。这也像曾经的我们抱着友谊成长的候鸟，刘若英和黄韵玲的优雅之作，听是谁在唱歌。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第一次喜欢这首《亲爱的小孩》是在很多年前，每个人都有感觉到孤独脆弱，就像小孩的无助一样的那个时间。为了不孤单，为了成长，我们可以多听几遍苏芮的《亲爱的小孩》。

这首《天黑黑》呢是孙燕姿早期的歌曲。如果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幸运，然后外婆还健在的话，可以一起跟她分享一首歌，可以在她皱纹满脸的时候放这首歌给她听，让她开心的笑。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范玮琪的这首《最初的梦想》。在听过那些纯净的声音过后的你，或许已经看到了童年的影子。那么我希望你在这首歌的时间铭记它，并在最后的某天找到你最初的梦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如果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我市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8月21号，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我市太谷区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曹荣香、省林草局局长武耀文、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小雷参加。
3: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控空间布局，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推动各类空间精准落地、上图入库，筑牢科学绿化根基，严把建设质量关口，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聚焦交通沿线荒山荒坡和矿山裸露面，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统筹抓好林草防灭火、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筑牢林草资源安全防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道地药材、特色养殖等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8月21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听取了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关于落实市委巡查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及整改三清单送审稿的汇报。
1: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学习传承江泽民同志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厚植为民情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永葆与时俱进的创新锐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奋力谱写全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区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思想，坚持关口前移，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坐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压降存量风险，严控新增风险，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广泛开展防灾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压实工作责任，各部门各乡镇要扣紧责任链条，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会议指出，要把牢政治标尺，确保整改方向不偏，要强化分类施策，确保整改措施精准，三清单要精准聚焦靶向发力，对症下药精准拆弹，防止平均用力泛泛而改，整改措施必须颗粒化具体化，做到可操作可验收可追溯，要拧紧责任闭环，确保整改落地见效，严格落实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坚持进度与质量并重，同步推进建章立制，以过硬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轻装上阵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8月2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民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文件，研究区政府领导工作分工事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筑牢对党忠诚，深刻认识核心掌舵领航、思想指引方向的重要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乡建设等重点工作，

0: 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系统阐释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大意义、宝贵经验和实践路径，提出七个坚持重要原则，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极度清醒、高度警醒，切实增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不断提升防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大灾巨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抓实基层基础，压紧压实责任，健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警、灾情通报、跨区域救援等协同机制，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夯实防的基础，增强减的效果，提升救的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体班子成员要树立全局思维，主动做好新旧工作交接、跨领域工作对接，保障各项工作平稳过渡、有序推进、持续发力，杜绝工作断档、责任空档、管理空白，要全力履职尽责，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聚焦区委一加十加四总体工作部署，主动扛牢责任，主动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分管工作，要始终把团结协作摆在突出位置，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补位，互相搭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要把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同时严守安全、环保等底线红线，坚定不移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奋进号角催人急，乘势而上正当时，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杨逸霄党委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全乡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杨逸霄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区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农文旅康养融合、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部署，为全乡各板块发展厘清了路径，注入了动力。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自觉，在各自岗位上争当先锋，勇作表率。
1: 报告提出的一加十加四部署，为我们李美庄这个历史文化大村理清了发展思路，让人干劲十足。第一，保护利用村内老建筑，深挖本土历史文化故事，分步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把古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第二，全力配合区级供水管网改造项目落地，通步整修村内街巷道路，全方位提升村庄配套建设水平。第三，针对我村人口多、治理难度大的实际，细化网络管理，推动党员下村一线，筑牢村基，治理根基。第四，做好三晋碳素等龙头企业服务保障，扶持食品自动化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小微特色产业集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村两委将把党代会各项部署逐项落地，统筹文化、民生、治理、产业协同发展， 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历史文化名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李美庄力量。
0: 搬迁村落蓄力换新，产业升级提级不稳，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0: 已经实现，关键是怎么让乡亲们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这几年我们照着这个方向实干，在安置点配套建设拱辰园区、就业创业服务站、建强安置区基层党主持、网格化管理、红白理事会等治理体系，完成水表更换、墙面粉刷、路灯安装、监控覆盖，让搬迁群众不仅安居更安心。党代会报告指出，要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健全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这条主线，在现有200亩拱辰基础上再投资扩建，争取土地整理项目落地，推广谷子有机旱作四项核心技术和有机苹果种植，形成大规模示范产业园区，让搬迁群众稳岗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确保乡亲们稳得住、能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找准实干发力方向，杨义乡将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核心区建设大局，对照全区1+10+4重点任务，在提质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优化人居环境、夯实基层治理、严守安全防线等重点工作上找准切入点，以实干实际为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贡献洋溢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你是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雕城市肌理，共创美好环境。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看似是城市管理中的小事，实则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大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成分日趋复杂，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系统性工程，它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治理格局，将城市与乡村的垃圾收运处置纳入统一框架，统筹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技术命题，更是关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时代课题。理解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深意，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了解。首要维度在生态层面，垃圾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阵地。垃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水、土壤、大气都将面临持续侵蚀，最终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通过构建覆盖全域的收运处置体系，能够从源头上遏制污染扩散，筑牢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太谷区将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与人居环境提质紧密结合，要求各部门街道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聚焦街巷村落、道路沿线、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积存垃圾与卫生死角，正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有力守护。第二个维度事关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

0: 利用。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不仅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基础条件。垃圾处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的成长土壤。一个垃圾遍地的村庄难以承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振兴蓝图。第三个维度指向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以垃圾治理为切入点，可以带动县域医疗、教育、文化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与优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2026年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对城乡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做出了系统规范，标志着我国环卫行业全面进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意义明确之后，关键在于行动。城乡垃圾种类繁多，来源复杂，唯有因类施策、精准治理，方能标本兼治。城市生活垃圾是城乡垃圾治理的主战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经历了从简单填埋到焚烧发电，再到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深刻转型。目前，太谷区生活垃圾已由传统填埋转变为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区政府同步统筹推进与太原清徐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接收并处置存量垃圾用于焚烧发电，有效解决了填埋场积存生活垃圾问题。太谷区还大力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主要购置垃圾分类投掷屋、智能垃圾分类亭、智能分类柜等设施设备。在收运环节，太谷区实行城区市场化运营生活垃圾清运服务，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城乡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违法违规线索，形成了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体系。在生活垃圾的细分领域中，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尤为值得关注。厨余垃圾通过专业化收运与厌氧发酵工艺集中处置，可产出工业油脂、沼气以及有机固渣，实现有机废弃物的能源与资源高效回收。一些地区还探索出了厨余与绿色垃圾协同堆肥的模式，仅需45天即可转化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肥，形成废弃物、有机肥、植物的完整生态闭环。这种循环利用路径不仅减轻了末端处置压力，更将城市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滋养土地的宝贵资源。农村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农村生活垃圾的收运模式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有效路径。传统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模式正在向更加高效、就地化的方向演变。太谷区作为农业大区，农业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人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太谷区通过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途径提升秸秆利用率，倡导建立秸秆收储中心，鼓励企业购置专业打捆、粉碎设备，形成田间收集、集中转运、综合利用的完整链条。2025年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实现了秸秆从废弃物到资源的高效转化。更令人瞩目的是，全国首款 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在晋中国家农高区落地，太谷区四个乡镇、七家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获赠地膜，覆盖示范田1500亩。这款地膜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材料，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从源头根治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在废旧农膜回收方面，太谷区鼓励回收企业建立固定回收网点，逐步形成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完整生态链。2025年，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稳定在85%以上。固体垃圾的范围远不止生活垃圾，还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同样需要系统化的综合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为用作建筑材料和再生钢铁，资源化利用不仅减少了废弃物的环境负担，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二次资源。在建筑垃圾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要求将建筑垃圾分为工业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建筑垃圾经过分殓、破碎、筛分等工序，可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材产品，实现从建筑垃圾到建筑材料的循环再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和无废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将加速走向法治化、标准化和智能化。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让垃圾从放错地方的资源真正回归资源。精雕城市肌理非一日之功，共创美好环境需久久为功。当垃圾清运的链条在城乡之间顺畅运转，当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变为绿色资源，当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变化，我们便知道，这场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关乎未来的垃圾治理行动，正在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环境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1: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4: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1: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4: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
11: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5: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
1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自幼学习音乐的刘若英，国外学成归来，进入唱片公司，从助理做起，了解唱片公司的每一个工种。后来以她特有的声线和对音乐的悟性，在歌坛形成独特的风格。后来成全、很爱很爱你，这些歌都是大热的流行曲。在不经意间以演员身份获得国际大奖后，写书、演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刘若英是名副其实的全方位艺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我相信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茫茫人海之中甚至会有些平庸，可是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潦草的，当在迷雾散尽后天光大亮，我们一定会看清远方的灯塔，奔走在漫漫时光中，成为故事里的主角。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相信你自己的存在和出现，是这个世界对你最好的选择。

一出道就凭借偶像剧《流星花园》迅速崛起，红透半边天的 F4 当年可以说是稳坐台湾第一偶像团体的宝座。他们在台湾走红的程度及速度绝对可以写下历史性的一笔。在柴智屏的精心策划下，整个台湾地区还笼罩在为时已久的日剧风潮和韩剧热当中，台剧杀出了一条生路。四个男生在演唱方面各有特色，言承旭是暴龙式的莽情歌，周渝民成熟安静的音色，走的是温柔抒情路线，而朱孝天自然的风格爽朗舒服，一如本人。吴建豪则是 rap 功力惊人，

艾德希兰，英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创作人，2001年推出了个人的首支单曲，之后这首歌荣获了英国诸多音乐奖项。他曾经两度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奖和一次年度单曲奖以及最佳流行专辑奖。艾德希兰因此被誉为英国的创作才子，他不仅为自己创作，也给诸多歌手写歌，比如泰勒·斯威夫特等等。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书静，关于这个名字的关键词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花美男。17岁回到台湾之后，进入老鹰音乐，他仍然以练习生的方式出道，推迟了几年，最终仍然走上歌手之路，成了当时粉丝和媒体口中不折不扣的新一代花美男代言人。他的音乐之路也一直和当时台湾地区发达的偶像剧工业结缘，除了演唱热播偶像剧的歌曲，也通过出演偶像剧当中的角色牢牢抓住年轻人的视线。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十八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ing》。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打雷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0: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1: 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0: 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 ET。 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望向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 Air 大雷的《移居星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

像，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 2.0。 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这个事儿啊，从上周呢已经吵到了这周了，在互联网上呢又有了更多新的内容披露出来，那就是在火车上，两名女生购买了3张火车票，这个中间的空座位呢，俩人用来堆放零食。舆论呢也从花钱能不能多占座转向了另一个议题，就是当家长无力贴身护送的时候，铁路部门该怎么样保障未成年人的单独出行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呢？火车上两人三座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此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没想到啊，就短短的这2天过去，这件事儿呢各方啊都有了全新的进展，而且呢各种评论那是满天飞啊，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件事儿仔细的、深入的再说一次。其实事儿呢很简单，就是两个小姑娘买了3张硬座票。中间的这个座位呢，俩人就堆放了零食和背包。没想到呢，这个边上有一个站票的大姐，她呢就想坐一会儿，就被这俩小姑娘拒绝了。网上的评论呢，就直接分裂成了2大阵营。一派网友呢特别干脆啊，觉得花钱买的票，座位就是人家的，我掏了真金白银想放零食放行李，那是我的自由，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任何人没有资格道德绑架。还有人呢拿自己的经历说事儿，说坐火车遇到过无数次啊，反正你这儿空着，那你觉得哎呀，你让我坐坐没怎么吧，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还有一种声音说，我凭什么花钱买的座位要无条件的让给陌生人呢？啊，这是网上的很大一派的网友啊，他们的这个观点。但是另外一波网友呢也特别有道理，大家怎么说呢？说你看暑假呀，火车票本来就是一票难求的，有多少人攥着这个无座票站了20几个小时，就只能在这个过道啊、洗手台啊这个旁边挤着熬着，那同样花了车票钱，别人却能多站一个座位放吃的，哎呦，这给自己可不就看着心里很不

平衡吗？还有人直接放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啊，各位，说照这个逻辑，有钱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下一整排座位呢？公共交通工具能这么玩吗？就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分裂成两大阵营的时候，有两个新的消息披露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先听我说完之后再来评论啊。一个呢是当事人的妈妈出来说话了，这两个女孩的妈妈接受采访，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根据这位妈妈的说法呢，原来啊根本就不是什么钱多任性买座位放零食这么简单。这两个孩子呢是候鸟儿童，暑假呢到上海跟打工的父母来团聚，假期过完要坐27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回老家开学。但是妈妈这边呢因为工作忙根本就请不了假，也没有办法自己陪着孩子们踏上漫长的旅途。那妈妈又担心孩子们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无奈之下呀她就想出来这么个土办法，多买一张成人席位，花236块钱买来的不是放零食的置物台，是女儿旅途上的安全感。当这个真相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心软了，哎呦，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瞬间啊就理解了这位母亲的难处。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完全释怀，还有不少人坚持说道理呢我也懂，母爱呢我也共情，但公共运力紧张，空着的座位就该调配给站着的旅客。以至于呢在这位母亲接受完采访发声之后呢，铁路部门也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披露的第二个信息，那就是成都铁路局出来说话了，说对应的006号席位的旅客呢没有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的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呢应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协调处置。大家听懂了吗？意思就是啊，你那个座位没有检票上车的那张票，相当于你已经放弃了这个席位的使用权，那这个空的座位呢，列车是有权利再进行重新调配的。你看这件事儿啊，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里了，它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之争，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你看从情理上，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一个打工人的妈妈的焦虑，护女心切，我们都能够体会。从规则上面呢，公共交通资源也确实不能任由私人花钱锁定闲置，双方啊好像都有道理，可矛盾呢它就实实在在的摆在那了。很多人看到之后就问了，说哎，我想问这个飞机上它不是有这种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托管服务吗？暑假自己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不就这么跟着空乘人员就上飞机了吗？家长没法随行，是不是可以提前申请啊？从送机飞行途中的照料到落地交接站，哎，这一整套完整闭环，家长花钱就可以买服务，孩子的安全也有保障了，那为什么飞机可以，你火车你不能抄抄作业呢？哎呀，在这儿啊，其实也要客观的多说一句，这个的确不能简单照搬航空模式。你看飞机呀，它是点对点飞行的，比如说那机舱呢，它是封闭的，人数呢也是有限的。但是普速火车不一样啊，你看这一路上几十个站点，人来人往的，人员流动性巨大，一趟车乘务员要服务上千名旅客呢，那人手当然是有限的，做不到一对一盯着这孩子。如果直接照搬飞机上那套，现实当中呢操作难度的确很大，而且风险也很高。但是啊，做不到完全复制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啊。现在呢有千千万万的候鸟家庭，父母在外务工，孩子寒暑假来回奔波，其实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类似这个难题，家长走不开，孩子呢要独自乘长途火车，但是铁路部门又没有应对的托管选项，家长嘛要么是硬着头皮冒险，要么呢就只能想出哎呀多买一张票这种土办法来求安稳吧。你看公共交通的公平
不单单是防止有钱

人随意霸占资源，更应该体现在看见普通人的难处。所以这件事儿上热搜啊，我们觉得不该仅仅停留在网上互相吵架的阶段，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能不能搭建一套属于铁路自己的未成年人关照机制呢？我们总说办法比困难多，一张额外的车票236块钱，背后是千万务工家庭真实的生活困境。当一个妈妈，她只能靠多买一张火车票才能换得女儿路上的安全感，这其实说明我们铁路部门的服务啊还有不少缺口。公共讨论最可贵的不是着急站谁对谁错，着急忙着去审判，而是透过视频的片段拨开网络争吵，看见藏在热搜背后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希望以后啊，孩子们漫长的返乡旅途不必靠多买一张空座位票来换取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好，今天国声开讲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稍后的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边界。说边界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最近关注度特别高的事儿啊，实缴资本100,000元，社保参保2人。2024到2025年这两年间呢，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拿走6000多万的救护车采购款。前两天呢，上海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家名叫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正式立案调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发布了一个关于救护车项目签约主体的情况说明。在这个回应当中呢，韩红基金会表示说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另外呢，他们还表示说从未违规向上汽大通及君毅公司采购任何医疗器械，所有采购环节呢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与利益输送。外界有质疑，基金会有回应，正常。不过真相是什么，我们不能看声明，得看权威部门最后的调查。我们等着这个调查结果啊，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啊。各位专家们在说话表态的时候啊，还是一定要有这个边界的。你看最近北大的张丹丹教授的一番话，那就在网上啊吵翻了天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灵活就业，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话呢被剪出来传播之后，不少网友啊说听着很刺耳啊。确实对很多打工人来说，所谓的灵活其实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自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师傅被算法追着跑，工作时长一点都不短。不少人呢做零工是实在找不到带合同有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属于被动上岗。也难怪啊，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不舒服呢。网友提出质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学者的学术语言当放到大众舆论场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错位。但是话说回来，比起揪着一句话争吵，更要紧的是解决现实难题呀。怎么让算法更人性化，怎么补齐社保的短板，让奔波的劳动者既能干活谋生，也能拿到该有的保障，活得更有尊严，这才是这场争议留给我们最该思考的问题呀。哎呀，我们发现这个奇葩经常有，你看这儿又有一个。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是最近啊，在江西吉安的庐陵文化生态园里，一座名为《精卫填海》的铜雕，因为画风问题引发全网热议啊。什么问题呢？哎呀，这个东西你都看着吧，你都觉得哎呀辣眼。原来这个雕像里啊，大家知道精卫填海的这个精卫啊，竟然变成了西式裸女的天使造型，那画风严重错位，不少网友看着说这谁呀，完全认不出来呀。我相信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啊，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呢是上古神话当中溺水化身的神鸟，日复一日的衔木石填海，承载的是什么？是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中华精神，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的符号。你倒好，这座雕像你把精卫弄成个外国人，我说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难道这就是现在这种所谓的创新？我就想说，真正的文化创新那是有边界、有坚守的，不是刻意的求新求异，而是形可变，魂不变，事可新，根不丢。今儿咱的关键词是边界啊，但是我发现机器人的研发边界永无止境啊。你看机器人跑100米速度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超过人类了。就在8月22号的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

0: 型机器人跑完100米只用了9秒39。这是什么概念啊？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曾经的这个运动员博尔特，世界纪录是9秒58，机器人9秒39。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比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还要快。机器人跑得比人更快，其实不是机器人的胜利，也是人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它也是人研制出来的，正是人类那些不够快的躯体创造了这个比自己更快的后代。这场竞速啊，没有输家，机器证明了工程学的巅峰，而人类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创造者的位置。那今天我们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也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是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不少朋友挺担心的啊，说以后这白菜还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最近刷到了一个新闻啊，说收购商呢为了运输保鲜，居然把白菜浸沾了甲醛溶液。22号呢，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人民政府呢就发布了通报，说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问题情况属实，是收购商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呢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涉事的白菜呢流向了紧急追溯啊，全县的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也全面排查。通报末尾呢还写了一句话，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甲醛白菜曝光啊，确实是由一位博主拍视频传到网上之后才揭开的。食品安全、媒体和网友又干了监管部门该干的活啊。庆幸的是，在信息时代，每一个手机都可能成为监督的探头，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但汗颜的是什么呢？本应该守土有责的日常监管，那为什么总在舆论发酵之后才被动跟上呢？把感谢网友的诚恳转化为无需网友的实干，才能真的让人安心呐。下面这件事儿啊，我都觉得，哎呀，大家伙听一听吧，看这人冤不冤吧。替领导打卡39次，自己被开除了，大家伙觉得这冤还是不冤？说穆某啊是某公司店铺的副经理，2025年的8月到10月期间呢，他先后39次替店长宋某上下班打卡。公司发现之后呢，依据了员工手册当中待他人考勤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无经济补偿的规定，把这个穆某啊给开除了。穆某呢就申请了仲裁，公司不服起诉了。一审判决公司无需支付近40000元的经济补偿金。穆某上诉说代打卡呢是店长指派的，属于职务行为，而且公司呢设监控但是却没有干预，属于管理疏漏导致他产生错误认知。结果呢，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9次代打卡开除到底冤不冤呢？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冤。你看这个穆某的辩解啊，看似有道理，实则根本就站不住脚啊。这起案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许多职场人当面对领导不合理要求时候的那份妥协。代打卡啊，看似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实则呢是考勤造假，侵蚀的是企业管理的根基。职场上，领导让我做的从来都不是免责金牌啊，学会识别越界的指令，敢于说不，这才是我们打工人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啊。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我们来怀念一段时光，它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孩童时代，也让我们纯净到伤感的中学时代。那个时候的我们，大家都是白色的校服衬衫，都是用青涩拥抱了一段秘密的心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故事，就在自己的青春的时间里慢慢的圆满了。

你用校服的裙摆对我说最坚定的再见，这时候的你是否想起了因什么而泪流压抑的叹息呢？原来我们曾经那么单纯，单纯的以为那个书签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契约。带来这首《校服的裙摆》。

一个很真实的女孩子，只是想去追求一个舞台去绽放，去让爱她的人听到她的歌声。这首《贝壳风铃》是她17岁时候的单曲，一种很纯净、很纯净的感情，属于没有烦恼的年龄。刘惜君带来《贝壳风铃》。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孩子永远是最强大的，因此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许下永远，而不像大人一样呢，总是立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誓言。带来五月天乐队的这首《如烟》，七岁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可以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能和他到永远。

仿佛在恳求似的唱歌，说了一个从爱上到放弃的故事。这个故事唯一的主角就是时间。当我们现在再去回首那个时候的爱情，是不是也像朱亚军所唱的，只是问一句，多疯狂啊，Nonita。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哎
2: 呀，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秘密》来自卡洛尔的专辑《一尘不染》，没有歌词的歌，让你听到的是一份很纯净自然的天籁之音。

很多人喜欢花，海芋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所以选了这首歌《海芋恋》。怕你听了太多的小悲伤会有些疲劳，这首有一点小欢快的歌曲是萧敬腾带来的《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两岸的声音都很柔和温暖，听是谁在歌唱，有些成长的感觉，这也像曾经的我们抱着友谊成长的候鸟，刘若英和黄韵玲的优雅之作，听是谁在唱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第一次喜欢这首《亲爱的小孩》是在很多年前。每个人都有感觉到孤独脆弱，就像小孩的无助一样的那个时间。为了不孤单，为了成长，我们可以多听几遍苏芮的《亲爱的小孩》。

这首《天黑黑》呢是孙燕姿早期的歌曲。如果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幸运，然后外婆还健在的话，可以一起跟她分享一首歌，可以在她皱纹满脸的时候放这首歌给她听，让她开心的笑。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范玮琪的这首《最初的梦想》。在听过那些纯净的声音过后的你，或许已经看到了童年的影子。那么我希望你在这首歌的时间铭记它，并在最后的某天找到你最初的梦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2: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13: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 那个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20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12: 就是、都集合了
13: 。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12: 这不叫特展呢。
13: 哎，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地儿。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他有些来自、
12: 就是、去了也看不到，
13: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1000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2-3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2-3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1000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70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12: 其实并不大、
13: 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
12: 嗯，
13: 这中间是舍利，
12: 嗯，
13: 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2: 对，
13: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2: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13: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2: 古迹和
13: 古
12: 刹，
13: 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2: 对呀、对呀、
13: 就是
12: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13: 对，
12: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就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13: 哎、
12: 叫陈仓。
13: 对，
12: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13: 对，
12: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

0: 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得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1: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0: 就是个好地形，
1: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0: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哈，
1: 确实是凉快。
0: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1: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0: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1: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就是哎很挺干净，然后呢晚上又那么凉快的时候，就是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
0: 惬意，
1: 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的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啊，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0: 是吗？
1: 对
0: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1: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0: 完全不
1: 是，但
0: 是
1: 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0: 擀面皮。
1: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0: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1: 给带跑了。
0: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1: 对。
0: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1: 事？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0: 还有口味不同，
1: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0: 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1: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0: 你都尝过？
1: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0: 就各种不同口味，
1: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

0: 去的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三块钱三块五一碗，一般就是十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六碗起点，所以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呗，
0: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不腻，
0: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0: 三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十块钱，你想这三碗小面条十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汤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六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六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1: 引进了
0: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里边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身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都、就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0: 面，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1: 对，
0: 就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大、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0: 就是、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8: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7: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8: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9: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11: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三个、大枣四个、洛神花两朵、甘草两克、川陈皮四克、山楂干六克、冰糖一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一个、红枣五个、山楂干六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长过的人都知道，火疖子又红又肿，越肿越大，让人备受困扰。为何夏季格外容易长火疖子？有人说挤出脓液火疖子才能好得快，这种说法靠谱吗？为您邀请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和您一起说说给火疖子灭灭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火疖子的问题。燕林这是老听众了，他说火疖子的发生啊，多和体内的湿热郁结有关。湿热郁结会导致我们的经络阻滞，气血不畅，从而会引发火疖子形成。他说热毒也是火疖子的主要原因之一。热毒呢，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热量过高，导致我们的毛孔扩张，容易受到外界病菌的侵袭，从而引发火疖子。这是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火疖子的成因。这个既然叫火疖子，火疖子很多朋友都说它是和上火有关系。这个我们能通过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去火的方法，比如说喝点绿豆汤，喝点菊花茶，甚至我们说用这些清热去火的中药材，比如说煮水外敷，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缓解这火疖子疼啊、肿啊、疼啊这样的情况吗？
15: 从中医的理论讲，的确是就是热毒的表现，它才长成一个疖肿。所以呢，用一些这种去火的一些中成药啊，或者一些
14: 药食同源的这些，
15: 药食同源的这些也可以，包括夏季的时候多吃冬瓜啊，这种清凉解暑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助于去火的啊。
14: 嗯。
15: 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夏季，大家多喝绿豆汤，喝一些这个菊花茶，还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用不要太进食太热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预防疖肿的形成，还有一些热毒的，就是这种热毒性的改变嘛，就是按我们中医讲，就是一种毒邪治病。
14: 嗯，
15: 所以这时候我们保持一个是清爽啊，就是一个是适量的控制饮食，低热量饮食，就按我纯粹是按照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进食这种低热量，其实我们包括菊花茶也好，绿豆汤也好，都是低热量的一些饮品。
14: 嗯，
15: 这样呢就 不至于增加身体的负担。事实上我们在高糖状态或者血糖高的时候更容易长结种，其实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还是跟内分泌代谢相关的。
14: 所以呢
15: 从中医角度也是可以讲得通的。我们就要清淡饮食啊，低热量食物啊，然后保持这个居室的清洁，身体保持这个皮肤的干净清洁，穿的衣服要每天一换呀，非常重要的。
14: 刘主任，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这个火疖子老是长在屁股上，是因为清洁不到位吗？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因为清洁不太到位？
15: 也不完全是因为屁股这个，我们这个臀部这个位置呢是压受压的部位，因为我经常保持坐位，老坐位，即便是站位的时候，它也是总是里边有内裤，外面有长裤，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它不利于排汗，也不利于这个空气的对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热量不容易被这个对流的空气给带走，它所以不容易释放热量，又容易出现有汗液淤积，或者这个你如果在又是一个排便的一个腔口周围嘛，就容易长这个疖肿，包括大腿内侧也是。
14: 所以说和我们说卫生习惯可能不是特别的相关。大家不要觉得长火疖子是因为卫生习惯差所导致的。
15: 对，它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不利于这个空气流通，它不能很快的把热量释放掉。
14: 但其实我们注重一下清洁，就是每天比如说洗澡，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清洗我们的这个屁股，这个相对来说可能相对、
15: 每天换内裤，
14: 对，就是保持它的卫生和干净、对于我们的这个疖肿肯定是有预防效果的、但是它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15: 对对，是的。
14: 所以说保持卫生习惯的良好其实对于预防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是不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导致了这个火疖子的出现，这两者不一定能画直接的等号。
15: 对。
14: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您不是说了吗，这个温水或者是这个冰水热敷冷敷都有道理吗？这个朋友都问他的说，用这个温水热敷的话该如何操作，频次时长有讲究吗？这个需要水温特别高吗？
15: 不能太高，太高就烫伤了。一般我们认为这个是热敷的时候温度不能超过50度，应该在45度左右、你不能有那种烫伤皮肤是不可以的。
14: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温度低、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要热敷起到这个效果的话、它最起码应该是让我们感觉到烫。
15: 不能在太高的，因为我们皮肤的对温度的耐受是有一个区间的啊、太高的温度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体温能感觉到温感呢，因为我们体表温度一般在35度到37度、所以你只要高出这个温37度你就会觉得它是热的，有热感，但是太高的温度超过60度就容易烫伤了，所以还是不能以烫伤为这个为基本要求、所以可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两次就可以、
14: 温度不要太高，敷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15: 对，
14: 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5: 对，
14: 还有朋友在问说火疖子出现了哪些情况就必须要到医院就诊了，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大部分的情况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而且通过在家我们热敷冷敷再加上一些外用的药膏涂抹、大部分朋友是可以自己好的。
15: 是的。
14: 那啥情况就得去医院啊？
15: 就是它面积扩大了，你这个面积一般我们接种的这个直径一般很少超过2厘米，如果你面积直径逐渐扩大，然后突出于皮肤，然后或者是往下明显的触痛伴有发烧了，一定要来医院就诊。
14: 这个时候它的面积扩大了超过了2厘米、并且我们有全身的表现了、不只是局部皮肤的这种红肿热痛了，
15: 对，
14: 有全身的这种发热呀，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抓紧时间去医院。
15: 对，是的。
14: 那这时候去的医院医生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我们治，比如说是通过口服药，还是说这时候通过比如说外科的手术引流让它这个脓液尽快排出？
15: 我们就看患者的一般情况，一般呢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就看看外周血白细胞数量是不是增高，中性粒细胞数量有没有增多，还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明显的升高，这是我们评价这个炎症是严重程度和感染的严重程度这个初步判断。还有呢，我们就看病人他是不是张力非常大，如果张力很大，他已经形成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脓壶了，那我们也有时候就在无菌条件下给他拿这个针头或者是无菌的这个手术刀给划开，把脓液排出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如果是白细胞总数升高了，又有发热，然后这个也有明显的这个全身不适，我们还是可能给患者口服抗生素的，然后再外加这个碘伏的消毒啊，还有一些抗生素软膏的外用，这些呢一般都在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有些患者对药物敏感的话，两三天就可以控制下来。
14: 哦，所以说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张力比较大的情况，可能会考虑通过引流的方式，
15: 对，
14: 不管是用针还是用手术刀把它挑开，
15: 对对，
14: 让这个脓壶尽快排出体外。
15: 对对，因为脓液里有细菌，如果在医院还是有条件，因为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让这个听众朋友在家处理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医学知识的时候，你自己处理往往是不恰当的，你没有无菌观念，在医院呢，医生是在无菌条件下来处理，它不会导致这个脓液的扩散，或者说不至于使得细菌的播散性感染。
14: 嗯，好，这个张力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张力比较大的时候，
15: 对，它就是触感它非常硬，
14: 绷得
15: 非常紧，中间又有个脓壶，但是我们就是说熟了才能切开，你得看到脓壶或者脓栓了才能切，如果没有脓壶脓栓是那没熟是不能切的。
14: 哦，就即便它面积比较大了，或者我有全身的这种发热的情况，
15: 对对，
14: 但是它没有脓壶也不能切，
15: 不能切，对，
14: 哦，这时候也不能引流，
15: 对，
14: 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真的火疖子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有浑身的全身表现了，
15: 嗯，
14: 咱们去医院，
15: 嗯，
14: 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通过口服药，
15: 嗯，
14: 或者是外用药的方式来帮你解决，
15: 是的，
14: 其实医生也是这个原则，就是能不挤，
15: 嗯，
14: 能不让它破溃就不破，
15: 嗯，
14: 不让它破溃，
15: 嗯，对对，
14: 嗯，但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要让脓壶尽快的排出我们的体外，
15: 嗯，
14: 让这些里面含有这个病毒啊细菌的这样的脓液尽快的排出，能够促进它的好，
15: 嗯，
14: 但是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冲突了吗？我们又不让挤，
15: 嗯，
14: 它这个排出到底咋排呀？
15: 啊，它自己自因为这个瓜熟蒂落就是这个道理。一个接种的发展呢，它是就是从红肿到形成脓头，又能形成脓栓，然后排出，它都有个自然过程，就是它到时候就自然就因为我们机体自通过我们借助一些外用的药物，是促进这个脓这个细菌的控制，控制以后呢，我们机体的它有这样的排除异物的能力，它就把它排掉了。所以你不用太着急来处理它，它一定会好。
14: 哦，就是它自己，它其实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
15: 对，对
14: 它愈合的差不多了，我们之前这个看起来比较大的一包脓液，
15: 嗯，
14: 它逐渐的去收缩、收缩、浓缩、浓缩，
15: 对，
14: 就变成了一个固体了。
15: 对，一个半固体的脓栓。
14: 啊，这个脓栓
15: 下来，
14: 它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它会逐渐的排出我们的皮肤。
15: 对，
14: 那这时候皮肤会留一个窗口吗？
15: 一个小的凹口，就像小火山口一样，一个凹陷。
14: 啊，
15: 但是过几天呢，这个凹口就有它自己又愈合了。
14: 哦。
1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3: 再不养生就晚了。
1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个如果不是自己把它挤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脓栓的自我脱落了以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比如说消毒或者是涂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吗？
2: 对，还是用碘伏消毒就可以。
1: 哦，就是这时候还是继续用一些外用的药物。
2: 对，如果你要洗澡，因为有些患者呢就是觉得我夏天必须要洗澡，那你就碘伏消完毒盖一个防水创可贴，然后再去冲洗就问题不大。
1: 哦，就这个时候尽量让它别溅水。
2: 别沾水。对对，
1: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朋友在说毛囊炎、痈还有火疖子，他说这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有点像发展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它是不同的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三种不同的表现，就是从轻到中到重。那毛囊炎呢，它是一个单个的毛囊口的发炎，所以它是一个很小的，就像黄豆粒儿或者一般就是绿豆粒儿那么大小，就是有的还像那个就是按食物来描述，就是像芝麻粒那么大小的一个毛囊口的感染，中间有一些黄色的小脓头，我们夏季非常常见，好多人在前胸后背上都有，这往往是多发的，很少说长一个，有些人脸上也长啊。疖呢，它往往是一个个孤立的，它不是很少说融成一大片，就是要么在这个脖子上，要么在这个腋窝里，要么在颈部，要么在大腿，要么在腹部，要么在臀部，就是屁股上，有的人还在这个小腿上也会长，这种非常少见了啊。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结节啊，它是有红肿热痛的，皮温很高的，在早期阶段就是红肿热痛，在这个到了形成化脓的时候，就是逐渐成熟的时候，它就中间出脓栓、出脓壶或者出脓栓，然后之后呢，这个脓排出来之后，这个接种的过程就
1: 自然
2: 消散
1: 了
2: 啊。对，一般就是一周左右。
1: 那个痈，
2: 痈呢，它就是它要融合成片，它一般是一个要有碗口大小。就是大家想象吃饭的那个米饭的碗啊，那个碗口大小。痈好发于两个部位，一个是在颈后啊，颈后，一个是在这个背部。所以在颈后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砍头痈，正好就砍头的那个位置，就是
1: 脖子后面那个位置，
2: 颈后的位置。所以它是个碗口大小的一个红肿啊。还有的人在肩胛骨这个位置啊，肩胛的两侧或者两肩胛的中部啊，它会出现这种上背部出现也是个碗口大小的一个红肿热痛。这些呢都是要住院治疗，甚至在皮肤科经常住院治疗，因为你自己处理不了，它需要口输静脉点滴、抗生素，再加上局部的换药啊，清创，有必要的时候还要有大量的脓液的时候，还要把这个脓液尽可能的引流清除啊，所以这个呢就一定要来医院处理。
1: 好像到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就别自己处理了。
2: 对对，
1: 像在接的这个阶段，接种的阶段，咱还可以自己在家处理。
2: 对对，
1: 如果时间长了，继续扩散，继续出现全身症状了，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去医院。
2: 对，
1: 但其实毛囊炎啊，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火疖子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治疗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差不多的，外用，用一些碘伏进行消毒，再抹一些比如说抗生素的软膏。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毛囊炎或者是我们的火疖子都是有效的。像毛囊炎相对来说它可能是成片发作的，这时候用药的面积是不是也相对来说就是整片涂抹就行？
2: 对对对，另外在毛囊炎阶段呢还可以，因为它一般不破溃的话，你洗澡可以选择一些含有抑菌成分的香皂或者洗液，比如说我们说可以用硫磺皂来洗澡啊，它有，因为硫磺是杀菌的，有抑制细菌啊、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好，比较常见的皮肤问题，比较常用能够对应上的药膏都有哪些？这样的话，因为咱不可能所有皮肤出了问题咱都立马往医院跑，咱们来对应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先自行用药来观察一下，比如说超过了一周还不好转，那么大家及时去医院。
2: 好的，我们先来讲讲物理性的皮肤病，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季最常见的物理性皮肤病，就是因为炎热高温出汗多导致的痱子，它有红痱子、有白痱子还有脓痱子啊。那红痱、白痱呢都可以选择炉甘石，就炉甘石洗剂，大家知道我们都叫它大白。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
1: 干了之后
2: 它是白白的一层，像刷了一层这个涂料一样啊。对，它是一个炉甘石是非常好用的，像这种物理性皮肤病啊，像这个感染性 皮肤病呢，像毛囊炎啊、疖啊这一类的，这个葡萄球菌感、金葡菌感染、细菌感染，就可以选择抗生素的软膏。刚才我们讲到，可以用碘伏消完毒之后涂抹抗生素软膏，包括红霉素软膏、环丙沙星的软膏、莫匹罗星的软膏，或者是这个氟西地酸的软膏等等。甚至可以，如果是接种呢，也可以选择一些中药的，像一些拔毒膏或者是鱼食脂类的啊。如果是皮炎湿疹类的，也就我们叫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它是一种这个像湿疹皮炎类。

0: 这类疾病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如果你手头有这种复方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可能是个首选，因为你自己无法判断，比如说全奈德硝酸依康唑的这一类的复方制剂，或者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全奈德或者是康酸莫米松这一类的，它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类的，是可以涂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些患者呢皮炎湿疹它是合并真菌感染的，就是单纯涂抹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下鉴别，就是所以用复方制剂，我刚才讲到比如说像这个全奈德硝酸依康唑啊，比如说有一个它有一个这个市场上常用的一个名字是这个商品，就是像派瑞松这一类，它就比较安全，因为它是个复方制剂。还有呢，就是就还有比如说有些患者是很多年轻人压力比较大，他是长神经性皮炎，神经皮炎呢就特别适合抹像这种
1: 复方地塞米松，
0: 复方地塞米松抹在颈后啊、双肘部啊这些位置，它非常安全啊。
1: 神经性皮炎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皮肤，就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风疹，就是一片一片的红。
0: 不是，神经皮炎呢，它往往就是好发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或比较紧张的一些人群，它就好发在几个部位，就是四肢关节的身侧
1: 啊，
0: 比如说指关节身侧、肘关节身侧，还有这个颈后部位，还有双上眼睑、踝关节身侧
1: 啊，
0: 还有骶尾部，就这几个部位是好发。
1: 哦，那它会出现比如说红疹吗？还是说它只是瘙痒？
0: 它是近皮色的一个苔藓化的斑片，它就增厚，像大象皮肤或者犀牛皮肤一样，它是摸上去特别粗糙，因为它增厚了。
1: 哦，但是它并没有红啊什么的。
0: 接近皮色，
1: 接近就是皮肤的颜色差不太多。
0: 对，有些人就是特别厚，这儿又厚又痒，它然后一紧张就起来，然后一放松它又自己消下去，因为不抓了它就会吸收。
1: 嗯，
0: 还有呢，跟大家谈谈夏季比较常见的是一些足癣、手足癣。体癣、骨癣这一类非常常见，还有
1: 假针。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脚气。
0: 对对，真菌感染。真菌感染呢，其实在夏季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大类皮肤病。这一类疾病呢，虽然是感染性疾病，但它并不红肿，也不疼，它是以瘙痒为主的。瘙痒、水泡、丘疹、脱屑有的时候还出现了皮肤足跟的皲裂，这一类真菌感染呢，就可以选择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抗真菌药物，比如说达克宁或者是特比奈芬或者是环比酮胺、阿莫罗芬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说明啊，因为我们现在非处方药 OTC 的这一大类药里，它都有相应的适应症。
1: 对，
0: 大家通过 AI 可以借助 AI 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1: 对，
0: 不要抹错了，抹错了可能适得其反。
1: 因为真的这个皮肤的这种外用药实在是种类太多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家里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两种。
0: 对，
1: 大家出现皮肤问题的时候觉得，哦，上次我皮肤出现了这个瘙痒的情况，那医生就让我抹的这个，那没用完，下次我再出现瘙痒或者再出现红疹，我还继续抹上回的药，有可能就不对症了。
0: 对，
1: 上次这个瘙痒可能是真菌引起的，那这次的瘙痒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皮炎，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
0: 对，
1: 得用的药是得不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当然了，我们刚才让刘主任和大家推荐的这些常用药啊，如果您自己分不清的话，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再一个，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有您觉得哎，我这个就是真菌感染，或者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火疖子，您用这个对应的药物用个三五天，症状不好转的话，您别再坚持。您这时候也得及时的去医院看看，有可能就是咱对症对错了。
0: 对的对的，非常重要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就医还是很方便的啊，自己治不好我们就尽早就医。
1: 对，三五天您别再继续等了。
0: 对对对。
1: 虽然他可能自愈的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周左右，但是他自愈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症状没有减轻或者说症状越来越重了，那八成就是用错药了。
0: 对对对。
1: 好了，时间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今儿我们说说牛肉，首先一道呢是蚝油牛肉。
16: 哎，蚝油牛肉也是粤菜重要的菜。
15: 哎，说到这个菜的名字，我们知道它肯定用到了蚝油。
16: 是，
15: 蚝油是个好东西。我知道肖老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它。
16: 对，
15: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哈，我按肖老师的建议和做法哈，如法炮制了一下，最后调制那个蘸料的时候就放了一点蚝油，果然是比以前要口味要好得多。嗯，就想问问肖老师哈，我们一般做什么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蚝油？这个蚝油究竟是个什么好东西？
16: 蚝油啊，咱先说这蚝是什么东西。
15: 嗯，
16: 蚝啊是一种海生动物，还有一个那学名叫牡蛎。
15: 嗯，
16: 有的可能觉得蚝就是广东当地的称呼，是吧？如果从书面用语，你要查字典就是牡蛎。牡蛎这菜不仅是咱们中国吃啊，蚝不仅，法国大菜里边牡蛎，烤牡蛎是一重要的菜，是吧？另外你看你到那个大连那儿去吃海鲜馆，它也有牡蛎，它那牡蛎甚至有时候那牡蛎来了
15: 生吃，
16: 对，生吃
15: 啊，直接就喝
16: 了，对，就那样。所以这个不陌生，尽管一说这蚝油咱们觉得稍微有点远，
15: 嗯，
16: 但是如果一说这牡蛎，大家都觉得就在眼前的事。
15: 对，
16: 那它蚝油是怎么做？蚝油并不是真蚝炼出来的油，不是、
15: 哦、
16: 蚝油啊，就像鱼露啊什么那类的，虾油啊什么那类的，都不是油，是它的应该说啊，把蚝磨成的那个什么以后发酵形成的酱
15: 哦，
16: 就像类似咱们说的卤虾酱，
15: 嗯
16: 啊，卤虾油是这个。
15: 对，其实我们平时炒菜，比如你放点蚝油，你也发现它不是跟辣椒油啊、跟香油是一个感觉的， 它是那种浆状的，有点糊糊的那种感觉。
16: 哎，对，
15: 嗯，
16: 这蚝油呢，档次分的也比较高，档次高的呢，贵的呢，大概这么一瓶吧，有这么得有十多块钱，小20块钱。
15: 嗯，
16: 便宜点的呢，哎，3-5块钱就能买到。
15: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6: 是，我建议咱们啊，
15: 嗯，
16: 如果您家里不常用这个东西，还是买好的。
15: 对，
16: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太便宜的东西啊，它不仅它那个里边真东西少，它甚至添加物都很可疑。
15: 对呀、啊，你说您是尝到点鲜味儿，但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16: 是。
15: 这。

0: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对，这个蚝油在菜里边除了咱们能够做这牛肉之外还有很多菜，
0: 嗯，
1: 是吧，你像粤菜里边这个蚝油焖鸡块是吧，蚝油虾球啊，这些都是用蚝油都可以做的。
0: 嗯，
1: 今天咱们啊重点说说这蚝油牛肉啊，因为蚝油牛肉啊是在粤菜馆经常能见到，另外这里边也有一定门道的，
0: 嗯，
1: 是吧，您在家里做呢也不妨我适当介绍一方法啊，如果您以前做过不是太成功，或者说呢您想再提高一下，哎，您可以再试试，是吧。简单的来说啊，这蚝油牛肉蚝油您有了，您就再选合适的牛肉就行。
0: 嗯，
1: 一般呢咱们做蚝油牛肉选的呀是这个嫩牛肉的牛腿肉。
0: 嗯，
1: 啊，如果您比如愿意我吃特别嫩，您就要就后腿上边的，比如和尚头就是牛鳞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也都可以，紫盖什么这些都可以，是吧。但是呢您不要用啊那肥瘦的那种，蚝油牛肉偏是要点瘦。
0: 哦，
1: 您不能说我用这个牛腩我去做这蚝油牛肉，这不行，因为蚝油牛肉是切成片儿，
0: 嗯，
1: 牛腩你根本切不成片儿，你切完了以后那么一弄以后它就散了。啊，所以要注意啊，前提条件是要偏点瘦的，
0: 嗯，
1: 啊，并且很嫩的。有的说啊，我这肉啊不是太嫩，但是听说哎，有人用什么嫩肉粉可以嫩，使这肉做的不错，确实是嫩肉粉是吧？嫩肉粉实际上有的成分就是木瓜粉。
0: 哦，对，
1: 如果您用的是纯木瓜粉，这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有的嫩肉粉成分很可疑。他用什么小苏打呀，甚至还有里边用碱呐、啊，或者用其他的什么那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我建议您，宁可不那么嫩，您还是少用这些可疑添加剂。
0: 对，别用化学的添加剂。
1: 对，如果说您选肉选得好，是吧？再加工再得宜，这肉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嫩。
0: 嗯，
1: 怎么您让它能嫩啊？咱们教您最简单的办法，您这肉没切之前，先给它搁到案子上，切成稍微厚点片儿。锤一锤的，
0: 用什么锤呢？
1: 哎，最好的办法就是西餐的那种麻点的那种锤，肉锤，这就叫。
0: 谢老师，我们家就做一回，我上哪儿淘换那个麻点的锤子？
1: 没有，没关系。
0: 有没有替换的东西呢？
1: 哎，那好办，您呢找一啤酒瓶子
0: 啊，
1: 拿啤酒瓶子拍就行，
0: 轻轻的，别太使劲了。
1: 适度
0: 啊，
1: 太轻也不行。
0: 嗯，
1: 适度。实际上这就让它里边纤维接地组织，纤维组织松软。
0: 哦，
1: 是这样。
0: 那谢老师，有一听众问，那我用菜刀背儿行不行？
1: 哎，现在没到时候呢。
0: 啊，
1: 我刚才说的这是在后片状态下。
0: 哦，
1: 您菜刀还没到时候呢，在后片您先锤一下，然后您给它改成啊，您需要那片
0: 啊，
1: 那就是那个片大概多厚呢？就半分那么厚。
0: 嗯，
1: 一分那么厚啊，一分相当于就是说呢，一公分，您切这么两刀到三刀那么厚的片，
0: 哦，就是三毫米左右吧，
1: 三毫米左右，
0: 嗯，
1: 一分。然后您再给它铺到您的案板上，这时候您的刀背儿有用武之地，
0: 复锤这叫
1: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不仅用刀背儿，您还可以用刀刃这面
0: 哦，
1: 悠着点劲儿啊，点几下给它上头，
0: 嗯，
1: 点几下，
0: 就是把它纤维给它断了。
1: 对，然后咱们说这肉的加工，如果您这步做到了，哎，保证您没问题。
0: 嗯，
1: 还教您最简单的办法，如果您这做您还没把握，您弄点小苏打
0: 哦，
1: 哎，
0: 稍微放点这个碱，
1: 或者说您有可靠来路的嫩肉粉也可以，您照着方加，别加多了，小苏打也是弄成水，
0: 嗯，
1: 啊，千万别直接蘸小苏打，这完了这肉得扔了啊，
0: 啊，
1: 哎，您给它化成水稍微那么一弄，然后呢什么再用那纸给您肉表面是吧，它会渗出一些液体，
0: 嗯，
1: 你用那个纸是吧，做饭用的那个厨房用纸给它那个上边捋一捋给它吸了，这时候这肉片基本啊切也切了，然后你出加工也弄了，然后呢就该什么呢，腌制。有人说啊，我这蚝油牛肉啊做完了怎么感觉的跟外边那个正经做的不是一个味儿
0: 啊，
1: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肉腌了吗？我腌了。我说你拿什么腌的？我搁黄酒料酒，我还搁了点盐，我还搁了点酱油。我说您搁蚝油了吗？啊，蚝油，蚝油不是后搁吗？对，后也要搁，先也要搁。
0: 哦，就是腌制这个肉的时候就要放蚝油了。
1: 所以咱们说那门道什么意思呢？您找餐馆，他厨师不告诉你，这是那厨师那看家的，他哪能随便告诉外人呢？
0: 告诉您，您开一馆子，把人那挤黄了，嗯，
1: 老让你觉得你做那个，或者你在别家做的没有他这家好吃，
0: 您就奔我这儿吃来了。
1: 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 先要用蚝油腌一下。
0: 哦，那这蚝油是不是得不像我们平时炒菜放那么一点儿？
1: 蚝油啊，不是直接给呼到那个肉上，就是说您用点那个黄酒，是吧？里边放一勺蚝油，
0: 哦、
1: 给它卸开，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给它拿出来，搁到一个盘里头，搁盘里头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上，
0: 哦，
1: 入冰箱冷藏室，
0: 哦，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
1: 放一小时。
0: 哦、
1: 啊，冬天就无所谓了啊，
0: 嗯、
1: 冬天你就放到室温下，或者放到那个贴近窗户、温度不是太高的地儿行。夏天一定要不然您这肉就不新鲜了，你一小时、哦、是吧？
0: 对，夏天温度比较高，
1: 对，就是为的是呢让它保鲜。
0: 嗯，
1: 不仅入味儿，还得保鲜，还得卫生安全。
0: 哦，用保鲜膜裹上，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1: 对，
0: 一个小时。
1: 哎，您要想让它好吃，我再告诉您一诀窍。
0: 您说，
1: 米夏，您看上次咱们说白灼汁儿时候。搁什么酒来着？
0: 搁汾酒了。
1: 对，您这也可以搁汾酒
0: 啊、
1: 哦。但是有的听众朋友说，干嘛非搁汾酒？其实别的酒也行。但是因为啊，很多酒都是地方名酒，地产地销。
0: 嗯，
1: 唯独你像汾酒啊，什么这类的酒吧，它是全国范围内都有，
0: 就是我们超市就能买到。
1: 对，所以你看吧，有些就给推荐，它就是用汾酒。
0: 嗯，
1: 你不用汾酒，不是说就不行。你说我就用点二锅头行不行？完全可以。
0: 就总之，您这里头可以点点酒。
1: 对。这很关键，你别小看这点酒，
0: 嗯、
1: 它这个酒啊，就增加这肉啊，它吸收这个调料的这个能力
0: 啊，就更入味儿。
1: 哎，对，因为它就是因为你看液体它有
0: 它是有机溶剂，
1: 有表面张力。
0: 嗯，
1: 你这酒呢，它就破坏这表面张力，你调料的味儿就能够进去
0: 啊，
1: 要不然它一层保护膜，
0: 对，
1: 你进不去这味儿。
0: 对，
1: 你尽管也腌了，你进不去。
0: 嗯，
1: 你看这第二个诀窍。
0: 第一个诀窍，听众朋友说什么来着？哎，第一个诀窍是放蚝油，腌制的时候就放蚝油，然后您这调制这个调料往里腌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酒。
1: 哎，这是同时的，就是蚝油跟酒是同时往里。
0: 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咱们往下再说，是吧？您这肉也切了，也腌了，哎，您就完成差不多很大一部分了。您别看您前期费了这么大事儿，您搁冰箱里一小时之后，您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别直接下锅啊。这个温差太大，这肉唰一下一激又老了。要稍微缓一缓，让它逐渐接近室温。然后怎么办呢？哎，您弄一锅里边放油，这个放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
2: 啊。
1: 如果您讲究一点，放什么呢？您就放橄榄油。然后啊，等这油有点温啊，别等它冒烟啊，因为橄榄油啊，它是闪点比较低，有你很快它就会冒烟。你在它没有冒烟之前，温的状态下，把刚才咱们那个说那肉片
2: 啊，
1: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千万不要这一盘呼啦往里一放。你这么一倒不要紧，油溅出来了，这肉呢，它接触的肉贴肉，它接触不到这锅面。你要一片一片放里，随着放，随着拿筷子或者拿铲儿啊，给它扒拉开。温油嘛，是吧？一蘸油它就滑开了，滑开以后差不多的时候给它翻面，两边让它变了白色儿。这时候您锅里就开始加调料了，放什么？放葱、放姜这小料，另外呢再放点别的配菜。如果光是这个您吃的它不太好吃，放点什么？你比如说，哎，我放点泡发的香菇啊，或者放个草菇。草菇别放整个的，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改刀放草菇，是吧？炒香之后牛肉片你就再给它回炒。刚才咱说了这个啊，这不是给弄完了吗？哎，你把这牛肉就提出来了，温油滑出来，提出来就是你先把肉片滑了，滑完了以后变色儿，提出来，再煸那些调料，跟那个咱们的配料，把配料调料煸出来，也煸出香味来了，也变了色儿了，入了味儿了。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肉片再回去，回去这时候你油温就要给提高一点了，是吧？你就火要稍微开大一点。这时候呢，您再还要放二次的这蚝油，啊，再放点酱油找色儿。再放点这个盐，如果说啊这个肉量比较大，你要放酱油放多了吧，它色儿太深，是吧？因为蚝油本身色儿很重，
2: 对，而且也有一定的咸度。
1: 对，那么如果说你说色儿已经够了，您就别再放酱油。如果色儿不够，您略放点淡色的这个酱油。有一种做蚝油的就是根本不放酱油，就完全是蚝油。还有一种呢就是蚝油和酱油并举，那就是看您的口味啊，跟您蚝油的质量啊。那如果蚝油质量不太好，那你就多放点蚝油。如果蚝油很贵，十几块钱的那种，您放一勺蚝油就够了。这时候呢，哎，您就把这个都弄好差不多了吧，您觉得还有点干怎么办呢？好办，您放点鲜汤
2: 啊。
1: 这鲜汤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要是有一定温度的，别凉水啊，
2: 从冰箱里拿出来是冻的那种。
1: 这不行啊，这一下这一激，您这肉又老了。哎，然后这时候划开了之后改小火，小火加水淀粉收汁。加水淀粉收汁之后，基本上这个菜就算行了。您再淋点明油，过去是淋大油，现在您不淋大油，淋香油或者淋的这个
2: 不淋油都行，
1: 不淋油都行。这个菜就出来了。但是上盘这讲究，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又是牛肉，又是蚝油，又是草菇，您就上一光盘有点对不住人家。
2: 我还来点盘式。
1: 对，最简单的，您弄两片生菜。那菜叶您垫到您那盘下边，蚝油奔上一，蚝油牛肉一盛，哎呦，你看色香味形气俱佳俱美，
2: 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哈。无论是请客还是家人一块吃啊，这都是一道美味。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蚝油牛肉，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而且其中有两个窍门哈，大家也记住了。接下来呢，咱就说说这铁板牛柳。这个菜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不仅仅在粤菜馆吃过，好像在很多餐馆都有这铁板牛柳。
1: 是，
2: 现
1: 在铁板菜啊，比较盛行。过去呢，铁板菜呢，它只是在冬天，因为铁板比较热，

0: 啊，铁板这个菜，你上桌之后呢，它能维持一定的时间，
1: 而且比较有气势。
0: 对，有的时候甚至你像咱们说这个铁板牛柳，它在上的时候有讲究，是吧？上着菜盖，把菜盖一揭，呲啦一下子，是吧？那个氛围香味儿，感觉的挺好。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四季的菜了。
1: 嗯，
0: 过去因为那个餐厅里边啊没有空调，到夏天是觉得特别热，你这个扇扇子还来不及呢，跟前再搁一个热铁板是绝对
1: 有点烤得慌。
0: 对，也得另外显着外行。现在你甭说搁一铁板了，搁一火锅都有人吃。
1: 对，夏天也有朋友吃火锅去。
0: 对，那么就是说这个铁板牛柳已经由啊季节性的菜变成几乎就是全年和多种餐馆都常备的这么一个。说起铁板牛柳啊，实际上这个东西早期还真就是一个外国，是个西餐菜。
1: 哦，
0: 这个你看现在吧，你到国外他那快餐店有些他就是一个底下是用电的那么一个大平板的那么一个秤，然后呢你要牛的也好，要什么其他的也好，他现场在这给你煎，包括牛排甚至都在这儿，然后呢浇上汁儿什么，你端上来，就类似咱们现在你去吃个快餐似的，挺方便的。但是盛的呢，它不是用铁板盛，它就是用普通的餐盘那儿盛的。咱们家里边做的话，我觉得做铁板牛柳吧，稍微有点难度。难度在哪儿呢？你这铁板不好办。你说你为这个我再买个铁板我还得烧，烧半天弄不好，你再往上拿弄还把人烫了，你说这个
1: 就在家这个操作性还是差了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啊并不妨碍您吃这铁板牛柳，您完全可以啊用铁锅做瓷盘盛，还叫铁板牛柳的也未尝不可，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们家里这铁锅我怎么做呢？
0: 哎，咱们先说正宗的这铁板牛柳，首先说这选肉。选肉呢跟咱们说的刚才说的其他
1: 蚝油牛肉
0: 蚝油牛肉啊什么这些都差不多，都要选啊稍微嫩一点的瘦肉，是吧？另外进行切片之前也最好啊进行一下初加工，就是捶打一下，使劲别太大，除了您煎牛排那种啊你劲儿稍微大点，一般的来说炒的这个劲儿别太大，然后是吧把它切好了腌。腌呢和刚才咱们说呢腌的蚝油牛肉差不多，但是您别搁蚝油。
1: 那不又回去了吗？
0: 又回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搁什么呢？哎，搁黄酒，
1: 嗯，
0: 还要搁点白酒。
1: 哦，搁黄酒再喝点白酒。
0: 哎，如果您家里有白兰地，不要特别高档的
1: 啊，
0: 那个几千块钱不要，就是很便宜的啊，一二百块钱的白兰地，您放点白兰地，
1: 嗯，
0: 绝对这味儿不一样。
1: 哦，那就有西餐味儿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说是中西结合。有西餐元素的这个铁板牛柳
1: 啊，
0: 也可以两种，您比如说我又搁黄酒又搁点白酒，或者又搁黄酒又搁点洋酒
1: 啊，
0: 都可以，甚至说我不搁黄酒搁葡萄酒加白兰地更好，所以它这个宽容度很好，是吧？
1: 它还是比较包容的，您高兴放点二锅头也未尝不可。
0: 最适合家里做就在这儿，你可以自由选料，根据您的配料和你家里现在有的，
1: 对，就地取材嘛。
0: 对，选择好了之后搭配好就适合您的口味就行了呗，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啊，然后咱们就说了，铁板牛柳也有两派，一派是番茄酱派，一派是非番茄酱派，啊，就是不搁番茄酱的。咱们说简单的嘛，现在常见的番茄酱的这个，那怎么您把这个，咱们说把这牛肉是吧，也切好了也喂好了，你就搁一边腌着去了，然后呢，您给它温火。就是温油给它过一下油，这个如果啊说刚才咱们说了搁冰箱搁一小时，如果您急等着吃呢，你别搁那么长时间，是吧？您就在做菜之间先把这肉给它处理了，搁一边，搁一边，然后呢其他的准备好的肉回个头把这肉用温油给它划开了，划成片，然后锅里边另起锅啊，放着什么呢？就刚才说调料，就是葱姜，要搁蒜这个啊，然后呢加番茄酱煸炒。啊，这时候呢，可能你觉得有点稠了，哎，稍微放一点水，也可以啊。与此同时，如果说你有铁板条件的，您把这铁板给它烧热了，省着最后都好了，你铁板还没热，倒是着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咱就说了啊，肉弄好了以后，那汁儿也炒好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就把这个牛肉啊放回去，哎，这么一来。这个您的肉就齐了。
1: 嗯，
0: 为什么说的简单呢？因为说太细了之后吧，也未必都能学会，基本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跟刚才说那个菜蚝油牛肉意思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的诀窍实话说不在这火候上
1: 啊，
0: 在什么上呢？在于您烹这个铁板的时候 要怎么

0: 烹加什么东西。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说铁板牛柳，现在您吃的铁板牛柳，它都是在厨房给您做好了，服务员端上来，您接茬就吃。
1: 嗯，
0: 这个总感觉到差点什么。正宗的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铁板牛柳不是这样的。粤菜是啊，它刚才咱们说了，调料给做好了是吧？它盛出来搁一个盘里边，然后那个肉片做好了，盛出来又搁一个盘里头，在厨房。这个两个弄好了之后，再给你切出一盘生的洋葱，齐了，厨房任务告终、
1: 嗯、
0: 由那个跑菜的啊，就传菜的端上来，服务员给你叫糖做，
1: 就是现场给你制作，
0: 现场给你加工。
1: 嗯，
0: 弄一个卡式那小炉，上边搁着那个铁板。
1: 嗯，
0: 然后那铁板烧热了，它本身已经很热了，再烧一烧，烧热了之后放黄油。
1: 哎，这就是那诀窍。
0: 这诀窍在这黄油上呢，
1: 啊，
0: 是吧？这黄油它一烧的话，一化开多香啊！你看，
1: 嗯，
0: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是很流通，是吧？也没有空调，这些冷风吹着，这个黄油的味儿一弥散开来，非常香，
1: 特别促进食欲。
0: 对，
1: 人们对于热量的那种需求哈、啊。
0: 对，你看，你别说这个，越说这个我这有点馋涎欲滴啊。
1: 啊，
0: 这个黄油好化开了，一定要让它冒烟儿。有这味儿也出来了之后，放什么呢？放那生洋葱
1: 哦，
0: 把洋葱打底儿铺上，然后是吧？把那个肉放上，码好了，不要呼啦一倒，这完了，这叫外行，这个服务员不及格。
1: 嗯、
0: 拿筷子夹着一片一片儿给他码好了。
1: 哦，
0: 码好了之后，他跟您说了，您稍微往后退一点，让一让。
1: 嗯，
0: 拿那个勾好那汁儿，那番茄酱那汁儿，奔上一倒，呲啦一声，紧跟着把菜盖往上一盖，您就等着吧。过一会儿，呲啦声。渐行渐远，就没什么声了。把这盖儿一打开，哎呦，牛肉的香味儿，牛黄油的香味儿，还有那个洋葱的香味儿，还有番茄的那种甜酸醋香那种味儿，唰一下出来，这就是正宗的铁板牛柳。
1: 这是正宗的铁板牛柳哈。虽然这道菜在家里操作的难度有一点大哈，我们可能没有铁板，但是肖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了之后，有几个诀窍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肉事先腌制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用黄油来打底。
0: 对，
1: 还有生的洋葱。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如果这些尝试您都试过了，也许您的这道菜就更正宗、更地道、更接近您在粤菜馆吃到的这个铁板牛柳。
0: 而且这个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有气氛。你看一般的菜最多是香，或者说是那个甜，或者说是辣，唯独这个菜啊，往下一倒，滋啦一声啊，它
1: 带响的，
0: 带响儿。说句除了色香味形气的，还带一响儿。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吃饭吃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感的交流、语言的交流之外，有的时候还需要一道菜，一道有气势、有气氛的菜哈。希望您能在肖老师介绍的这种美味当中，找到我们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

0: 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自疫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洪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宏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易群报道。
10: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1: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
10: 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8: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2: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9: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执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5: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0%。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4: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5: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8: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 五国标五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5: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7: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港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月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致力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已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雕城市肌理，共创美好环境。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看似是城市管理中的小事，实则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大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成分日趋复杂，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系统性工程，它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治理格局，将城市与乡村的垃圾收运处置纳入统一框架，统筹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技术命题，更是关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时代课题。理解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深意，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了解。首要维度在生态层面，垃圾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阵地。垃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水、土壤、大气都将面临持续侵蚀，最终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通过构建覆盖全域的收运处置体系，能够从源头上遏制污染扩散，筑牢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太谷区将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与人居环境提质紧密结合，要求各部门街道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聚焦街巷村落、道路沿线、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积存垃圾与卫生死角，正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有力守护。第二个维度事关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不仅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基础条件。垃圾处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的成长土壤。一个垃圾遍地的村庄难以承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振兴蓝图。第三个维度指向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以垃圾治理为切入点，可以带动县域医疗、教育、文化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与优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2026年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对城乡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做出了系统规范，标志着我国环卫行业全面进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意义明确之后，关键在于行动。城乡垃圾种类繁多，来源复杂，唯有因类施策、精准治理，方能标本兼治。城市生活垃圾是城乡垃圾治理的主战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经历了从简单填埋到焚烧发电，再到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深刻转型。目前， 太古区生活垃圾已由传统填埋转变为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区政府同步统筹推进与太原清徐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接收并处置存量垃圾用于焚烧发电，有效解决了填埋场积存生活垃圾问题。太古区还大力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主要购置垃圾分类投掷屋、智能垃圾分类亭、智能分类柜等设施设备。在收运环节，太古区实行城区市场化运营生活垃圾清运服务，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城乡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违法违规线索，形成了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体系。在生活垃圾的细分领域中，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尤为值得关注。厨余垃圾通过专业化收运与厌氧发酵工艺集中处置，可产出工业油脂、沼气以及有机固渣，实现有机废弃物的能源与资源高效回收。一些地区还探索出了厨余与绿色垃圾协同堆肥的模式，仅需45天即可转化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肥，形成废弃物、有机肥、植物的完整生态闭环。这种循环利用路径不仅减轻了末端处置压力，更将城市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滋养土地的宝贵资源。农村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农村生活垃圾的收运模式

0: 长，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有效路径。传统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模式正在向更加高效、就地化的方向演变。太谷区作为农业大区，农业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人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太谷区通过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途径提升秸秆利用率，倡导建立秸秆收储中心，鼓励企业购置专业打捆粉碎设备，形成田间收集、集中转运、综合利用的完整链条。2025年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实现了秸秆从废弃物到资源的高效转化。更令人瞩目的是，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在晋中国家农高区落地，太谷区四个乡镇、7家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获赠地膜，覆盖示范田1500亩。这款地膜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材料，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从源头根治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在废旧农膜回收方面，太谷区鼓励回收企业建立固定回收网点，逐步形成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完整生态链。2025年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稳定在85%以上。固体垃圾的范围远不止生活垃圾，还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同样需要系统化的综合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为用作建筑材料和再生钢铁，资源化利用不仅减少了废弃物的环境负担，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二次资源。在建筑垃圾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要求将建筑垃圾分为工业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建筑垃圾经过分殓、破碎、筛分等工序，可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材产品，实现从建筑垃圾到建筑材料的循环再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和无废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将加速走向法治化、标准化和智能化。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让垃圾从放错地方的资源真正回归资源。精雕城市肌理非一日之功，共创美好环境需久久为功。当垃圾清运的链条在城乡之间顺畅运转，当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变为绿色资源，当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变化，我们便知道，这场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关乎未来的垃圾治理行动，正在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环境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 肝

0: 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1: 姑姑，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5: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这个事儿啊，从上周呢已经吵到了这周了，在互联网上呢又有了更多新的内容披露出来，那就是在火车上，两名女生购买了三张火车票，这个中间的空座位呢，俩人用来堆放零食。舆论呢也从花钱能不能多占座转向了另一个议题，就是当家长无力贴身护送的时候，铁路部门该怎么样保障未成年人的单独出行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呢？火车上两人三座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此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没想到啊，就短短的这两天过去，这件事儿呢各方啊都有了全新的进展，而且呢各种评论那是满天飞啊，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件事儿仔细的深入的再说一次。其实事儿呢很简单，就是两个小姑娘买了三张硬座票，中间的这个座位呢，俩人就堆放了零食和背包。没想到呢，这个边上有一个站票的大姐，她呢就想坐一会儿，就被这俩小姑娘拒绝了。网上的评论呢，就直接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派网友呢特别干脆啊，觉得花钱买的票，座位就是人家的，我掏了真金白银想放零食放行李，那是我的自由，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任何人没有资格道德绑架。还有人呢拿自己的经历说事儿，说坐火车遇到过无数次啊，反正你这儿空着，那你觉得哎呀，你让我坐坐没怎么吧，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还有一种声音说，我凭什么花钱买的座位要无条件的让给陌生人呢？啊，这是网上的很大一派的网友啊，他们的这个观点。但是另外一波网友呢也特别有道理，大家怎么说呢？说你看暑假呀，火车票本来就是一票难求的，有多少人攥着这个无座票站了二十几个小时，就只能在这个过道啊、洗手台啊这个旁边挤着熬着，那同样花了车票钱，别人却能多占一个座位放吃的，哎呦，这给自己可不就看着心里很不平衡吗？还有人直接放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啊，各位，说照这个逻辑，有钱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下一整排座位呢？公共交通工具能这么玩吗？就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分裂成两大阵营的时候，有两个新的消息披露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先听我说完之后再来评论啊。一个呢是当事人的妈妈出来说话了，这两个女孩的妈妈接受采访，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根据这位妈妈的说法呢，原来啊根本就不是什么钱多任性买座位放零食这么简单。这两个孩子呢是候鸟儿童，暑假呢到上海跟打工的父母来团聚，假期过完要坐27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回老家开学。但是妈妈这边呢因为工作忙，根本就请不了假，也没有办法自己陪着孩子们踏上漫长的旅途。那妈妈又担心孩子们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无奈之下呀，她就想出来这么个土办法，多买一张成人席位，花236块钱买来的不是放零食的置物台，是女儿旅途上的安全感。当这个真相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心软了，哎呦，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瞬间啊就理解了这位母亲的难处。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完全释怀，还有不少人坚持说，道理呢我也懂，母爱呢我也共情，但公共运力紧张，空着的座位就该调配给站着的旅客。以至于呢 在这位母亲接受完采访发声之后呢，铁路部门也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披露的第二个信息，那就是成都铁路局出来说话了，说对应的006号席位的旅客呢，没有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的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呢，应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协调处置。大家听懂了吗？意思就是啊，你那个座位没有检票上车的那张票，相当于你已经放弃了这个席位的使用权，那这个空的座位呢，列车是有权利再进行重新调配的。你看这件事儿啊，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里了，它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之争，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你看从情理上，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一个打工人的妈妈的焦虑，护女心切，我们都能够体会。从规则上面呢，公共交通资源也确实不能任由私人花钱锁定闲置，双方啊好像都有道理，可矛盾呢，它就实实在在的摆在那了。很多人看到之后就问了，说哎，我想问这个飞机上它不是有这种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托管服务吗？暑假自己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不就这么跟着空乘人员就上飞机了吗？家长没法随行，是不是可以提前申请啊？从送机飞行途中的照料到落地交接站，哎，这一整套完整闭环，家长花钱就可以买服务，孩子的安全也有保障了，那为什么飞机可以，你火车你不能抄抄作业呢？哎呀，在这儿啊，其实也要客观的多说一句，这个的确不能简单照搬航空模式。你看飞机啊，它是点对点飞行的，比如说那机舱呢，它是封闭的。

的，人数呢也是有限的。但是普速火车不一样啊，你看这一路上几十个站点，人来人往的，人员流动性巨大，一趟车乘务员要服务上千名旅客呢，那人手当然是有限的，做不到一对一盯着这孩子。如果直接照搬飞机上那套，现实当中呢操作难度的确很大，而且风险也很高。但是啊，做不到完全复制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啊。现在呢有千千万万的候鸟家庭，父母在外务工，孩子寒暑假来回奔波，其实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类似这个难题，家长走不开，孩子呢要独自乘长途火车，但是铁路部门又没有应对的托管选项，家长嘛要么是硬着头皮冒险，要么呢就只能想出哎呀多买一张票这种土办法来求安稳吧。你看公共交通的公平不单单是防止有钱人随意霸占资源，更应该体现在看见普通人的难处。所以这件事儿上热搜啊，我们觉得不该仅仅停留在网上互相吵架的阶段，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能不能搭建一套属于铁路自己的未成年人关照机制呢？我们总说办法比困难多，一张额外的车票236块钱，背后是千万务工家庭真实的生活困境。当一个妈妈，她只能靠多买一张火车票才能换得女儿路上的安全感，这其实说明我们铁路部门的服务啊还有不少缺口。公共讨论最可贵的不是着急站谁对谁错，着急忙着去审判，而是透过视频的片段拨开网络争吵，看见藏在热搜背后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希望以后啊，孩子们漫长的返乡旅途不必靠多买一张空座位票来换取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好，今天国声开讲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稍后的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边界。说边界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最近关注度特别高的事儿啊，实缴资本10万元，社保参保两人。2024到2025年这两年间呢，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拿走6000多万的救护车采购款。前两天呢，上海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家名叫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正式立案调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也发布了一个关于救护车项目签约主体的情况说明。在这个回应当中呢，韩红基金会表示说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另外呢，他们还表示说从未违规向上汽大通及君毅公司采购任何医疗器械，所有采购环节呢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与利益输送。外界有质疑，基金会有回应，正常。不过真相是什么，我们不能看声明，得看权威部门最后的调查。我们等着这个调查结果啊，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啊。各位专家们在说话表态的时候啊，还是一定要有这个边界的。你看最近北大的张丹丹教授的一番话，那就在网上啊吵翻了天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灵活就业，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话呢被剪出来传播之后，不少网友啊说听着很刺耳啊。确实对很多打工人来说，所谓的灵活其实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自由。外卖骑手、网约车师傅被算法追着跑，工作时长一点都不短。不少人呢做零工是实在找不到带合同有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属于被动上岗。也难怪啊，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不舒服呢。网友提出质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学者的学术语言当放到大众舆论场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错位。但是话说回来，比起揪着一句话争吵，更要紧的是解决现实难题呀。怎么让算法更人性化，怎么补齐社保的短板，让奔波的劳动者既能干活谋生，也能拿到该有的保障，活得更有尊严，这才是这场争议留给我们最该思考的问题呀。哎呀，我们发现这个奇葩经常有，你看这儿又有一个。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是最近啊，在江西吉安的庐陵文化生态园里，一座名为《精卫填海》的铜雕，因为画风问题引发全网热议啊。什么问题呢？哎呀，这个东西你都看着吧，你都觉得哎呀辣眼。原来这个雕像里啊，大家知道精卫填海的这个精卫啊，竟然变成了西式裸女的天使造型，那画风严重错位，不少网友看着说这谁呀，完全认不出来呀。我相信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啊，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呢是上古神话当中溺水化身的神鸟，日复一日的衔木石填海，承载的是什么？是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中华精神，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的符号。你倒好，这座雕像你把精卫弄成个外国人，我说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难道这就是现在这种所谓的创新？我就想说，真正的文化创新那是有边界、有坚守的，不是刻意的求新求异，而是形可变，魂不变，事可新，根不丢。今儿咱的关键词是边界啊，但是我发现机器人的研发边界永无止境啊。你看机器人跑100米，速度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超过人类了。就在8月22号的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跑完100米 只用了9秒39，这是什么概念啊？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曾经的这个运动员博尔特，世界纪录是9秒58，机器人9秒39，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比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还要快。机器人跑得比人更快，其实不是机器人的胜利，也是人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它也是人研制出来的，正是人类那些不够快的躯体创造了这个比自己更快的后代。这场竞速啊，没有输家，机器证明了工程学的巅峰，而人类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创造者的位置。那今天我们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也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是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不少朋友挺担心的啊，说以后这白菜还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最近刷到了一个新闻啊，说收购商呢为了运输保鲜，居然把白菜浸沾了甲醛溶液。22号呢，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人民政府呢就发布了通报，说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问题情况属实，是收购商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呢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涉事的白菜呢流向了紧急追溯啊，全县的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也全面排查。通报末尾呢还写了一句话，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甲醛白菜曝光啊，确实是由一位博主拍视频传到网上之后才揭开的。食品安全、媒体和网友又干了监管部门该干的活啊。庆幸的是，在信息时代，每一个手机都可能成为监督的探头，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但汗颜的是什么呢？本应该守土有责的日常监管，那为什么总在舆论发酵之后才被动跟上呢？把感谢网友的诚恳转化为无需网友的实干，才能真的让人安心呐。下面这件事儿啊，我都觉得，哎呀，大家伙听一听吧，看这人冤不冤吧。替领导打卡39次，自己被开除了，大家伙觉得这冤还是不冤？说穆某啊是某公司店铺的副经理，2025年的8月到10月期间呢，他先后39次替店长宋某上下班打卡。公司发现之后呢，依据了员工手册当中，待他人考勤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无经济补偿的规定，把这个穆某啊给开除了。穆某呢就申请了仲裁，公司

不服起诉了，一审判决公司无需支付近40,000元的经济补偿金。穆某上诉说，代打卡呢是店长指派的，属于职务行为，而且公司呢设监控，但是却没有干预，属于管理疏漏导致他产生错误认知。结果呢，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9次代打卡开除到底冤不冤呢？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冤。你看这个穆某的辩解啊，看似有道理，实则根本就站不住脚啊。这起案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许多职场人当面对领导不合理要求时候的那份妥协。代打卡啊，看似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实则呢是考勤造假，侵蚀的是企业管理的根基。职场上，领导让我做的从来都不是免责金牌啊，学会识别越界的指令，敢于说不，这才是我们打工人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啊。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0: 是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也殊途同归。你一定不会让自己后悔，你一定可以把敌人摧毁。
1: 二十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也就是公元1522年到1619年，是明代瓷器风格继永宣、成洪之后的第三次风格上的转变时期。总的趋势啊，是较之前朝的成化、弘治、正德瓷器型加大了，胎体厚重了，造型更朴实，工艺粗犷。特别啊，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嘉靖青花的大罐。那在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的书中记载啊，这嘉靖青花大罐就有着不俗的身世和传奇的收藏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瓷器收藏。那么在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化》一书中啊，就收录了一件90老翁回忆嘉靖青花大罐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

0: 1942年前啊，这件嘉靖的青花大褂收藏在日本古董商石野手上。这一年末呢，石野将它呀卖给了崇古斋沈阳分店，经李卓清收购，才核算，哎，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华北伪币4000元。日伪统治东三省时代啊，在沈阳做古玩生意的日本人有这个石野、直田和西哲太郎等行家里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古董商人呢由原先的买主变成卖主了，尤其是石野，他将多年搜集收藏的中国文物逐渐都给卖掉。到了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经啊，哎，将这个全部的收藏啊就卖光了，然后离开中国。他临走向中国同行告别的时候说呀，说我在沈阳啊做过10多年古玩生意，多蒙关照，现在已是国破家亡，不再做古董生意了，也不收藏了，把货全卖光，只身回家，言罢落泪，是挥泪而别。1943年，李卓清啊把嘉靖青花大褂带到了北平，北平的老百姓呢正处在吃这混合面的年月，黎民疾苦，百业萧条啊，古玩市场无人问津，英美法的收藏家呢被日本啊撵出中国了。日本收藏家呢无心无力搞收藏，北平古玩铺的老主顾啊来琉璃厂进古玩铺，也就是看看，没钱搞收藏了。古玩铺当中的买主啊太少了，只能做同行的生意了。当北平同行啊很少有生意可做的时候，李卓清从沈阳带来嘉靖的青花大褂，引起了古玩行的轰动啊。大家呢议论很多，老行家们谈论的呢是嘉靖青花瓷器的特色，它不同成化、正德青花瓷器的色泽，一反成化的浅淡和正德稍浓而带灰的色调，而是呈现出了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故而啊，历来藏家皆曰，说嘉靖青花瓷器的色泽达到了幽精可爱的程度。当行家们亲眼看到了嘉靖青花大褂，更是拍手叫绝。这褂啊大约有1尺8寸，也就是60厘米高，圆形，周围呢有3尺，形状呢是粗圆而不显高，底部啊有这个双线圆块啊，大明嘉靖年制6字楷书蓝色款。这瓷罐啊胎骨厚重，釉色莹润，图案呢为16子戏耍，儿童的头部画的都比较大，几笔勾勒，神态各异，生动活泼，稚气美妙动人，工笔写意艺术性很高。这样大而美的带盖的大罐完整无损，实属罕见难得之珍贵文物。这件稀世珍品虽然在北平古玩行当中掀起热潮，但是各家古玩店呢都出价不高，哎，有的给5000，有的给7000，哎，有个大收藏家康少南给6000啊，这个天河斋呀、宝穗斋呀、敦华斋呀，他都给8000。李卓清呢想卖10000，可是谁都不肯出这钱。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听闻李卓清从东北带来了嘉靖青花大褂，还没去看。有一天晚上，琉璃厂鉴定瓷器字画的能人徐振博来到了这个宾记，岳斌啊就问他说，看没看见那件东西？徐振博就说了，那几位看明清官窑瓷器的名家，范吉州、康少南、司仁甫、崔仲良、孙英州、郭敬安都过了目了，我也看了，是件难得的珍品，可是大家出价都不高啊，李卓清舍不得出手，赶上这年头了啊，不然5-6万你也甭想买。岳斌一听眼珠子一转，把徐振博应付走，提溜起手杖走出宾记的大门，从探热胡同走到西琉璃厂，进了崇古斋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李卓清见岳二爷来了，就把他请到客房坐。岳斌开门见山，卓清，都说你这嘉靖青花大褂不错，拿出来我瞧瞧啊。李卓清拿出来大褂给他看，仔细看了一遍说，这么大带盖的嘉靖青花大褂保存380多年，至今一点没坏，难得难得，胎子、釉子、青花色泽都好，图案也好，具有大明嘉靖青花官窑瓷器的珍品特色。他看了李卓清一眼，然后又说，卓清，这件东西我看好了，咱们也甭磨嘴皮子了，一口价我给你4万 把东西匀给我。李卓卿没想到岳斌出这么高的价，二话没说点点头，岳二爷，明天我打发徒弟啊，我就给您送过去。很快啊，传出岳斌啊就花了40000块钱买这嘉靖青花大褂的事儿了。北平的同行啊感到吃惊，说他是财大气粗。可是这个作者陈仲远的伯父陈忠福就说了，岳斌呢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准知道这货在上海有销路。果然岳斌的徒弟，也就是他的远房外甥程长新啊，1943年夏季去上海，将这个嘉靖青花大褂卖给了收藏家梁培，是60000元，给岳斌啊赚了20000块钱。程长新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辞怪自己单干去了，人们觉得奇怪，怎么不干了呢？陈忠福啊见到程长新就问说，长新你怎么出号了？爷们儿不瞒您说，我给我们掌柜的赚了20000块钱，他要揍我。好吗，我20岁那年买了件唐三彩啊，是打眼货，他超把胆子就要打我，我跑到院里跟他绕花池子转，他没打着我。我今年我都26、27了，虽说他没超胆子，可他说呀，他说这么好的嘉靖青花大褂60000块钱你就给我卖了，我从哪儿能逃换得着啊？好货一出手就再没处能找到了，这点道理你都不懂，我非揍你不可。他虽说揍，他可没动手，那我也不给他干了。哎，就是这位程长新啊，北平解放以后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工作，1986年被选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常委。1943年至1948年，名嘉靖官窑青花会16子戏耍图案的带盖大罐摆在了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梁培开的逸林古玩店玻璃橱窗里边，上海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特别欣赏，给梁培10万他也不卖。20世纪50年代初，梁培啊移居香港，嘉靖青花大罐也带去了。60年代梁培去世，不知罐落谁手。您要问说，这1942年从崇古斋师爷手中花4000块钱伪币买的这件嘉靖青花的带盖大罐，今天能值多少钱？请看1999年11月6日参考消息第8版刊登的一则消息，永乐青花扁壶在香港拍出了特价2147万港元。可想而知，那件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估价啊，不会少于1000万。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他1965年生于天津，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天津媒体行业工作，自幼喜欢传统文化，在青年时代开始收藏各类瓷器。他用20多年的时间专注于官窑瓷器的收藏，其中啊，他收藏的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灌耳瓶的经历啊，可以说是层层陷阱。如果他没有定力，估计这件藏品就会跟他失之交臂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古玩行当啊，尤其是官窑瓷器收藏家行列当中，这陈中清啊相对而言算个年轻人。然而他专注啊这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的年头啊，一点不比老前辈们短。对于这古玩市场啊，拍卖行情啊，他可以说叫了如指掌。之所以收藏清代官窑瓷器和京津两地保存下来的珍品较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保存完整的官窑瓷器啊，这陈中清啊也收藏了部分的古瓷的残片。他认为啊，古瓷残片呢是帮助收藏者研究古瓷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初入门的收藏者和资深瓷器艺术爱好者来说呀，都是值得长期把玩的宝贝。在古玩市场上，经常啊您能遇见这好心人。好心人啊可是带引号的，有人指导您如何辨别真伪，有人介绍您上熟悉的商家这淘宝，也有人大声呵斥你怕你买到假货。这些人啊不尽然是陌生人，更可能是你信赖的朋友、合作者，甚至是尊敬的师长。然而无论是谁对你说了什么，都得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不听人言，也更不要呢人云

看破这其中的奥妙。在天津，鼓楼啊是这藏友们最爱逛的一条街。随着大量商贩的入住，这条街上的古玩固然呢有的真有的假，虚虚假假真真实实啊，但是真正的精品也就藏在呀目光独到的大卖家手中。有这么一次，陈中青刚刚迈进鼓楼二楼某家古玩店的大门，这目光啊就被一款啊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可就给锁定了。瓶身啊通体红润，光泽隐现，让他是一见倾心。诚然，这窑变釉罐耳瓶在古玩市场上呢并不鲜见，而陈中青本人呢也藏有两件品相完好的窑变釉的罐耳瓶。而这件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之所以吸引了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保存的好，还因为啊其表面的光泽度、润度、玉质感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是一件典型的库出文物，其价值啊远非同类瓷器可比。这陈中青天生一张娃娃脸，穿着打扮呢又不像有钱人，他围着这件罐耳瓶啊转了一圈，这老板坐在柜台里的连眼皮都不带抬的。陈中青一瞅，怎么意思？瞧不起我？得嘞，问一句吧，我说这瓶子多少钱？16万。陈中青想了想，14个卖不卖？老板刷的一下把这报纸放下来了，站起来推着眼镜打量陈中青，哟呵，小伙子你行啊，啊还真懂行。懂行说白了就是懂得行情，卖家啊要价喜欢高一些，给买家留出还价的空间，无心购买的买家呢自然也不会讨价还价，而一旦买家还价就能看出来买家真实水平的高低。陈中青给出这个价格正是当时清代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的市场平均价格，若不是经常出入古玩店拍卖行的这种资深玩家呀也报不出这数来。老板呢也希望遇到一识货的买家，怎么说这也十分缘分，买卖双方叫做一拍即合，价格很快就商定了。到了末了，陈中青啊还讨了个巧，他管这老板啊要了这个瓶子外面的玻璃罩子做天头，请这老板啊帮忙一块儿啊就给搬到这车上去了。老板这生意啊叫做开门红，陈中青啊也买到了难得一遇的库出清光绪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窑变的精品，交易啊真顺利，双方啊真开心。却不想两个人共同迈出店铺的那一刹那，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变数是悄然酝酿。车子刚刚发动，陈中青啊这手机可就响了，一个压着嗓子的男人在听筒里边嘶吼，老弟你这瓶子买了个下的，是假的。陈中青听得出来是在鼓楼做古玩生意的朋友，只得安抚对方，反复说明自己觉得呀应该是真品。关于瓶子真假两边是话不投机，对方呢只好放弃劝说，最后不甘心的扔给他一句，这玩意儿你不听老人言啊，有你吃亏的。陈中青莫名其妙啊，他常在古玩行业内部走，从来没有遇到过东西没买回家去就有人打电话指指点点的事儿。然而没等他想明白这电话背后的含义，另一个电话又打进来了，来电显示是陈中青啊交情特别好的一位大哥，同样啊也在鼓楼一带开店。刚刚陈中青跟老板一起下楼，他就在一楼啊晒太阳，还和陈中青开玩笑似的打了个招呼，刚刚见过面，有什么需要在电话里说的呢？
陈仲卿按下接听键。

0: 见的同时就预感对方要谈的也是同样的话题。果不其然，这大哥呀在电话里边显得特别的焦虑。那什么，我应该当面告诉你啊，我又怕坏了行里规矩，你是嘛也别说了，赶紧的，哎，把这瓶子退回去，赔点钱不要紧，谁还没打过眼呢。大哥这是暗示陈中青说这瓷器是假的，从古玩店里买走的古董，没有三包协议，您要退货您退也不是不行，人老板不会原价退给您，损失几万那是必然的。这大哥反复说了，听哥哥的吧，啊，赶紧退了吧。陈中青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
1: 您说到了这份上，这陈中青收藏的这件瓷器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后又怎么证明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运村落文脉太谷专栏今天播出，小白乡白燕村千年古村成文脉，农旅融合换新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依山带河，曾以金太谷之名福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太谷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即日起，本台开设古运村落文脉太谷专栏，我们将深入这些老村，用文字追忆昔日的荣光，用镜头定格当下的生活，与您一起铺展一幅太谷的乡愁长卷。在太谷区小白乡，坐落着素有晋中史前第一村美誉的白燕古村。4000年前，这里是殷商箕子封地、古箕国都城所在地，文脉绵延千载。4000年后，这片沃土产业勃兴，生机盎然。既是全国规模领先的胡平枣主产区，也是中国北方知名的白皮松育苗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貌，白燕村2016年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一个兼具生态产业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古村落，如何在传承中焕发新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燕村。
2: 白燕村坐落于太行山西麓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区约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底蕴厚重。史料记载，这里是殷商后期箕国都城旧址，箕子分封之地，悠远的文明印记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
3: 我们汴京村历史源远流长，文脉从未中断。早在1950年，考古工作队就在村内发现珍贵的汴京遗址。

0: 宝义村从瑶沙文化晚期民营至现在时期，文脉音学文章、序列文章，整个在江中地区独一无二。1982年，从南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累计出土各类陶器文物800余件，是在江中地区史前考古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发掘。凭借黑重的史前文化遗存，我们村也被考古界正式誉为江中史前第一村。
1: 为深挖殷商文脉，传承先贤智慧，白眼村依托独特的箕子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箕子文化园。园内箕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文化景观。箕子作为殷末三贤之一，博学明德，治世有方，其提出的红范九畴奠定了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基础，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瑰宝。相传箕子远赴辽东开化施教，是华夏文明向东传播的先行者。千年文脉更续不息，箕子文化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为白眼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悠久历史是古村的根脉，特色产业便是乡村振兴腾飞的羽翼。
0: 生态为本，产业乡村是我们村的发展核心。目前全村两亩覆盖率高达70%，育苗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育苗总面积3500余亩，其中白皮松苗木品质优良，规模良性，是我们村的特色主打产业，种植位居全国前列。以白眼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几个村子发展苗木产业，临平苗木园区总面积突破2万亩，成功获取国家粮草局全国食交苗圃，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立足苗木主导产业，白眼村持续沿链捕链多元发展，培育壮大马缸加工、肉牛养殖、菊花种植加工等配套产业，构建起苗木为主、多业并举、协同发展的特色乡村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2: 立足古村文脉、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三大优势，我们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菊花观赏加农耕体验加文化园学特色基地，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模式向文化沉浸式体验升级体制。
1: 从4000年前殷商箕国的文明沃土，到如今产业兴旺、文旅繁荣的和美乡村；从尘封千年的史前文明遗址，到蓬勃发展的农文旅融合新图景，白眼古村文脉代代更续，发展步步向前。这片历经千年风雨的土地，始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实干中烛光前行。如今，这只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白雁，正衔来新时代的发展硕果，展翅翱翔，奔赴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
3: 8月2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组织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听取我区今年项目完成情况及2027年项目谋划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工作要求，围绕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谋项目、抓项目，确保重大项目建设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参加
4: 会上，区财政、自然资源、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等部门围绕项目谋划推进、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做了交流发言，逐项分析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加快项目建设的具体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张向明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抓项目的紧迫感， 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途径，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抓。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推动项目提质增效。要抓谋划，紧盯国家推进两重建设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在社会民生提档、城市品质提升、特色产业升级、推进乡村振兴等领域，即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要抓招商，围绕马钢专业镇、农高区等优势平台，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推动更多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落地，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要抓前期，紧扣国家、省市政策导向，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加快前期手续办理，提高项目成熟度。要抓推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包联制度，聚焦项目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审批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扩投资。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项目建设强大合力。要强化协同发力，发改部门做好统筹协调，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攻坚合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金融风险、耕地保护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8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在太谷二中举行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仪式，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检部门等进行了现场监督。本次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采用电脑现场随机摇号的方式进行，摇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操作，摇号结果同步在现场公布。本次空缺学位摇号录取以规范透明流程，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据了解，太谷师范附属小学空余学位46人，现场通过电脑摇号确定录取名单。凤翼小学、明星小学基层分校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空余学位，全部录取，不再摇号。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8: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9: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7: 终于找到我的啦。
8: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7: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8: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 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0: 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它看上去渺小，却耗费了我们很多精力。哪怕你热爱生活，也总是免不了为之所苦。比如，一个人的晚餐该买多少菜，堆积的家务，还有零零总总的俗事，会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和耐性。有时过度重视，让这些小事复杂化，反而会徒增新的烦恼。当日常的琐事成为了苟且和负担，那我们又应该怎样脱离呢？可能是换一种角度吧。其实琐事就是人生当中的柴米油盐，是意料之外的小事，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只有改变消极逃避的态度，享受在处理他们的过程当中那些微妙的乐趣。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无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ET》，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维尔·达维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埃尔达雷的《移居星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

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2.0。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1.6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没有一个真心诚意的交流，生活是很空虚的，人生是荒谬的，而深层交流不能明讲，只有靠艺术、靠电影、靠这些虚幻的东西、假设的东西，这在里面交流，你才会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也没有那么无助。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即使有了答案要等一等，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答案，要学会换位思维，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千万要学会等一等，靠一靠，很多时候不但麻烦化解了，说不准好运也会来了呀。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当年还以民歌为主的宝岛台湾音乐圈里，庾澄庆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曲风成为当时的音乐潮流，吸引了一大波的迷妹。

然后跟大家说，不要那么相信自己的回忆，回忆里的人他不一定同样想念你啊。刺痛，但我相信这句话也会给你带来惊醒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不拘泥于风格，而是各采所长，为我所用。这让张杰没有被早早贴上摇滚、R&B、抒情、民谣、嘻哈等等标签，这很幸运，也给他今后的作品无限空间。他不需要为了风格而风格，他有驾驭各种风格的潜力和可能。
1: 重复着

0: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1: 年

落日下，去小区楼下喂养流浪的小猫，任其在怀里撒泼打滚。今天你的生活中有这些平常的快乐吗？

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人不会因为一件喜事高兴一整年，却能够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痛苦给人的刺激总是远远大过快乐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啊，不如把快乐的时效拉长一点，把痛苦的时效缩短一点，这样你的人生就会更开心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人不会因为一件喜事高兴一整年，却能够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痛苦给人的刺激总是远远大过快乐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啊，不如把快乐的时效拉长一点，把痛苦的时效缩短一点，这样你的人生就会更开心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拖延症，随着自己越来越长大之后，可以说经验告诉我的就是事情越拖越麻烦。现在偷懒的时间最后都会还回来，甚至要加倍的还。偷懒换取一时的欢愉不值得，所以想偷懒的时候还是好好抓紧时间，按部就班的把事情解决了，再尽情的去玩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出道多年，贤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脊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必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运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

0: 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 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及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时，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0: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9: 这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1: 我回来了。
1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2: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3: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

0: 升为三级，并保持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天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加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7: 中央气象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8: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7: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识，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8: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8: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1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坚持节能优先，加快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扎实推进能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1: 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
0: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运城市专场。
1: 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2697.42亿元。
0: 竞品寻踪记专栏播出，太行山里走出党参之王。
1: 太原跻身同城旅行中秋国庆酒店提前订热门城市。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9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发挥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优势，坚持节能优先，加快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扎实推进能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在三晋大地加速推进。在位于临汾市翼城县的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管控中心，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便能远程掌控链交全流程。2020年9月，公司落地后锚定煤、焦、化、电新能源一体化方向，依托数字赋能与绿色技改，将工业副产废气转化为清洁能源与高值化工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效能迭代升级。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武学。
4: 项目投运后，不仅单位闷耗比传统工艺降低超过10%，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更是远低于国家现行标准，产品附加值提高了近40%，这实现了环保达标、效益提升的双赢局面。
3: 近年来，翼城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2025年，翼城县57家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4%，制造业、非煤工业增速领跑，实现营业收入72.8亿元。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翼城县工信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日慧。
5: 深耕绿色低碳，持续推动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构建全链条绿色循环体系，推动产业链条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延伸，加速产业集聚，推动高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山西金秋铸造有限公司作为晋城市泽州县铸造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为破解传统铸管生产能耗高、效率低、污染排放量大等行业痛点，聚力技术研发攻关，成功自主研发新型高效烧结矿束冷窑绿色工艺及成套装备，有效降低了企业综合能耗。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宋宁。
6: 这个技术通过烧结矿冷却液气全内循环工艺，全方位送风换热接阶梯冷却，实现了余热的高效循环利用。我们经过核算，2025年实际节能量达到了1100吨标煤，断烧结矿发电量达到了28千瓦时。
3: 山西金秋铸造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灰铸铁管节能成套装备，实现生产余热全域回收，并用于生产和供暖，实现余热变废为宝。
6: 所有生产工序，生产的余热、废气、废水、废弃物，均实现了系统化的回收和制约化利用，真正做到了能源制约的吃干榨净、循环重复利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绿色技改与技术的研发投入，努力打造全国铸造行业低碳生产标杆。
3: 近年来，依托能源转型，我省加快发展光伏、储能、氢能等绿色产业，积极打造零碳工厂、零碳园区，推动传统高耗能产业改造升级，不断壮大绿色产业规模，逐步把节能降碳目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省工信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处长冯定国。
7: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力度，加快发展高产出低排碳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壮大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绿色氢能未来产业，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建设， 充分发挥示范企业带动效应，引领全省制造业企业全链条低碳升级。
3: 按照山西省“1555”规划纲要部署，我省将持续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深化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交出资源型地区全面绿色转型的山西答卷。
1: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按照省委统一部署，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月19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集中反馈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唐登杰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书记专题会听取省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主要精神，通报了省委第九轮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省委第九轮巡视整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拥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立杰主持会议。8月20号至24号，15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常规巡视的27个省直单位、3个厅局监管企业以及提级巡视的9个市级党委管理的开发区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向各被巡视党委党组书记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省领导王拥军、李金科、董小雨、汪海洲、胡立杰、张碧勇、赵红岩、张韶华、王纯等出席一对一反馈会。反馈指出，各被巡视党组织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动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巡视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够系统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够坚定自觉；有的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政治担当不足，改革任务推进不彻底、不到位；有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作为不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存在短板。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尚未压紧压实，压力传导层层递减，一些关键岗位和环节廉洁风险较为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尚未根除。有的领导班子建设不够有力，统筹推进干部队伍、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有的整改责任扛得不牢，部分重点难点问题整改成色不足。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做实做细做深巡视整改工作。要深刻认识巡视整改是忠实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任务，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巡视整改实际成效彰显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能力和效果。要深刻认识巡视整改是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真正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固根本，不断提升整改的全面性、彻底性、长效性。要深刻认识巡视整改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力举措，把加强巡视整改作为民心工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厚植党执政根基。反馈指出，各被巡视党组织要狠抓整改落实，着力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确保点上整改到位、面上规范提升、各项工作全面进步。要在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持续发力，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集体学习制度，不断完善党中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山西有力有效落实。

0: 落实落地。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保障全省发展大局上持续发力，全面履行职能职责，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上持续发力，持续深化开发区、国资国企、民营经济、财税金融、事业单位等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健全改革任务落实推进机制，深入推进重点改革任务和重要改革试点落地见效。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持续发力，着力强化煤矿和非煤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细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上持续发力，加大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度，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在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持续发力，扎实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干部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严格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抓紧研究制定务实具体管用的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主要负责人作为巡视整改第一责任人，要亲发带头改，抓重点、盯难点，主动领办督办，靠前破解难题，层层传导压力，推动整改任务落到实处。其他班子成员要靠前指挥，抓具体、抓深入，落实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突出标本兼治，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完善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延伸拓展。要把巡视改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改整治、开发区领域专项整改整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持续用力，一抓到底。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要切实扛起巡视整改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强化统筹指导、跟踪督促，凝聚齐抓共管的整改监督合力。要做好巡视整改公开，接受党员、干部和群众监督，对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公开通报曝光，发挥震慑效应。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按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昨天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运城市专场，运城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运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要窗口期。运城市确立了一长区三门户的发展定位，深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特优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赛道，明确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并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六个维度细化形成25项具体指标，做到目标可量化、任务可落地、发展有预期。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姚迅：
3: 聚力加快转型发展，加快构建具有运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化，聚力做到文旅产业提升开放能级，强化创新驱动，厚植绿色底色，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运城。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运城三次产业比重为16.4:32.3:51.3，结构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22.4%，立足十五五新起点，运城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构建具有运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运城委副书记、市长姚迅：
3: 我们将持续稳固煤炭生产供应和煤电兜底保障能力，不断做大风光新能源、抽水蓄能、新兴储能、源网和储一体化项目规模， 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因地制宜，适度多元发展。
2: 运城被称作国宝第一市，文物资源丰富，关公文化、永乐宫壁画、运城盐湖这些 IP 热度越来越高。15-57，运城将继续紧扣文商融合旅游热点门户定位，把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富民的增量。运城副市长张瑞
4: 坚持以文引流，让国宝活起来。我们会系统构建关公文化、石岩文化、黄河文化、根祖文化矩阵，实施国宝开门工程，让文化软实力成为产业的硬支撑。坚持以旅聚市，形成龙头带动、全域支撑的新格局。坚持以商增值，让游客留下来。坚持创新融合，让业态起来，让运城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好运之城。
2: 运城是山西的农业大市，14-5期间，运城市建成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435家，位居全省前列。15-5期间，当地将坚定不移走好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运城市副市长郁良
5: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深化特优农业发展，做强工业农业集群，擦亮品牌农业名片，提速数字农业建设。
2: 黄河流经运城，长度345公里，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15-17，运城市将以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运城。运城市委常委、市长孙鹏程：
6: 15-17，我们将接续实施盐湖一体化的生态修复工程，持续巩固拓展好净湖行动的成效，让盐湖这颗黄河流域的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山西台消息，近日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山西省金融统计数据，截至6月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7.28万亿元，较年初新增2697.42亿元。上半年金融支持重点领域精准高效，绿色贷款增长势头稳健，截至6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6247.61亿元，同比增长 13.64%， 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 7.65%，较年初新增337.15亿元。科技型企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89.2亿元，同比增长 30.9%。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2576.35亿元，同比增长 22.5%， 均显著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力度持续加大，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998.19亿元，同比增长 16.14%， 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 10.15%。存款方面，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68万亿元，同比增长 4%， 较年初新增2164.77亿元。
7: 近品寻踪记，
0: 鹿党参素有党参之王的美誉，是我国中药典籍中公认的道地党参品种，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的长治市平顺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优质鹿党参，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山西台记者郑烨、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报道。
8: 在安徽亳州康美中药城的鹿参堂，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这里集中展示销售平顺道地中药材，成为全国药商直采直购的便利台。北京客商赵女士已经是这里的老客户了。
9: 北京人、广东人平时就喜欢煲汤，以往我们进货都用普通党参，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特意选择了品质更好的鹿党参，确实不错。
8: 从日常滋补汤膳到全国大型药市热销单品，扎根太行山腹地的平顺鹿党参，凭借纯正道地的优良品质与突出药效，打破地域壁垒，在省外市场站稳脚跟，持续走红。平顺县上党中药材专业镇发展中心副主任杨建伟：
10: 在长治呢，拥有得天独厚的鹿党参道地产品呢，销路要覆盖到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福建等众多地区。
8: 长治古称上党、陆安府，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古就是党参的优生区，鹿党参之名也由此而来。为何鹿党参能斩获党参之王的称号？长治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王伟说，答案藏在长治的山水之间。
11: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药，鹿党参品质跟这个生长环境、土壤、水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长治呢，地处北纬36度到37度，属于黄金人居带，平均海拔呢1000米左右，年均气温10摄氏度左右，年均降雨量600毫米。土壤呢，它是由这个黄土母质发育而成的褐土，它富含磷钾元素，土层深厚而且偏黏，有机质含量也比较高，这就决定了鹿党参的品质。
8: 好土养好参，正宗的鹿党参有三大辨识标志：虎头凤尾，根头部膨大像狮头，尾部间隙如凤尾，横切面可见一圈圈漂亮的菊花心纹路，气味清香，嚼起甘甜无渣。现代研究发现，鹿党参富含党参多糖、皂苷、氨基酸等成分，能增强免疫力，调节肠胃功能，抗疲劳。中国中医药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
12: 党参来说呢，它是临床健脾胃、益中气最长的药，它年需求量达到4万吨，属于常用大宗的药材，所以它是最长的补药之一了。
8: 夏季鹿党参田间管护、提质壮苗的关键窗口期，山西鹿党参研究院有限公司鹿家口育苗基地一派繁忙，农户趁着晴好天气忙着为党参幼苗除草管护。基地技术负责人白双平：
13: 党参上来以后，咱就开始把这个草了，最少咱的半个月这个时间就拔一遍，一年最少咱的4遍。一入秋天凉了，党参长得再快了。
8: 东四头乡安阳村60亩鹿党参试验田内，技术人员常态化监测田间长势，记录生长数据，优化栽培规范，帮助农户提升科学种植能力，守住鹿党参到底品质。山西鹿党参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经理刘正：
14: 我们持续深耕田间试验示范阵地，统筹开展良种选育、栽培技术革新，并从长治攻关工作，同时打造面向本地药农的实操实训田间课堂，引导周边农户科学规范种植鹿党参，不断推动全县鹿党参产业提质增效。
8: 作为鹿党参的到底原产地，近年来长治市依托平顺、湖关等鹿党参核心产区，借助镇东制药、正来制药等龙头企业，将原本粗放售卖的鹿党参原药升级为一系列便捷化、功能化、高附加值的精神加工产品，实现从卖原药到卖产品、卖品牌的跨越式转型。平顺县上党中药材专业镇发展中心副主任杨建伟：
1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发出食品、抗氧制剂啊、日化等等8大类140余种鹿党参这个衍生产品。同时我们是联动发展温绿抗氧中医药、抗氧体验3个业态，真正实现从种植作为基础、加工为核心、温绿赋农，推动整条产业链提质增效。
8: 从田间种参、产地初加工到车间精参制造，鹿党参完成了从深山原药到市场化康养好物的蜕变。如今这株扎根太行山的党参之王，正以其独特的价值成为推动平顺、湖关等地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绘产业富民的生动图景。
1: 昨天，山西省第10次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太原市举行。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0: 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围绕婚前保健、慢病阻断、伤害防控、康复服务等内容，设置了婚前检查幸福起点、产前筛查孕育希望、儿童干预关爱新生、慢病预防强身健体等10大主题体验站点。群众通过婚育知识快答等互动系学习了解出生缺陷、慢性病、意外伤害等致残预防知识。市民赵女士：
15: 有意义，现在就是慢性病的老年人太多了，就现在都波及到年轻人也不多，所以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多锻炼，就是上头说的少熬夜呀，这些压力不要给自己过大，年轻人可能要有好处啊。
0: 在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展区、健康山西我行动打卡墙以及咨询义诊、急救演示等区域，来自医疗、公安、消防、应急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为群众提供面对面服务，让残疾预防知识更加通俗易懂。太原市花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薛秀丽：
16: 引导大家主动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不断地增强残疾预防意识。我们也倡导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伤害、疾病等各类致残风险。
0: 省残联康复部一级

0: 我们的社区，送到家庭，以及送到我们学校，让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成为日常，也让我们健康山西第一道防线呢更加的筑牢。
1: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8月24号，同程旅行发布数据，中秋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涨超20%。在众多热门目的地中，山西凭借全国密度最高的古建筑遗存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带动的文旅热度，成为中秋国庆假期提前预订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其中，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搜索热度高涨。酒店住宿方面，太原酒提前预订热度涨幅靠前，成功跻身中秋国庆酒店提前订前10榜单。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
1: 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8号8时至9月2号18时，考生报名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写相关信息，网上报名是唯一的报名方式。
3: 国宝唤醒计划入画山西文化巡展长沙站8月22号在长沙市233艺术社区开幕，展览以壁画、古建、彩塑及非遗等为主要内容，通过高清影像、场景复现等现代表达，集中呈现三晋文明的独特魅力。
1: 国铁太原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文明办共同编创的红色主题舞台剧《铁色长歌》近日在太原首演，全景再现山西铁路百年奋进征程。
3: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山西省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费用直接减免系统即日起进行升级维护，期间系统暂停办理血费直接减免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吕梁北中部、忻州、朔州等地的部分和太原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凌运盆地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中雨，21度到30度；大同中雨转阴，16度到24度；朔州大雨转中雨，16度到23度；忻州暴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晋中中雨转大雨，21度到29度；阳泉大雨转暴雨，19度到27度；吕梁中雨转雨，21度到30度；长治小雨，20度到30度；晋城小雨，21度到30度；临汾小雨，23度到35度；运城晴转阴，24度到35度；太原中雨，21度到30度。
3: 这次节目主播薛金、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4: 北京时间7:30，
5: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打卡变成刷卡呢？
6: 把路过变成住下，把看一眼变成花一笔。
7: 人来了，如何从打卡变刷卡？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五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人来了，如何从打卡变刷卡。在文旅部刚刚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中出现这样一行数据，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将达到83亿，出游总花费77万亿元。在扩大消费15五规划中，第一次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首位，文旅是这个增量大盘里最核心的一块，两份规划叠加释放同一个信号，文旅站上了扩大内需的 C 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对外开放所助理研究员邵奇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喊你花钱了， 老

0: 百姓的钱正从买实体东西转向买服务、买体验。
1: 规划在四方向上划了重点，在产业融合上深化文旅加百业，推动文旅、体育、教育等跨界深度融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的场景上打造互动式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第三呢，是在入境消费上稳步扩大免签范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运村落文脉太谷专栏今天播出，小白乡白燕村千年古村成文脉，农旅融合换新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依山带河，曾以金太谷之名福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太谷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即日起，本台开设古运村落文脉太谷专栏，我们将深入这些老村，用文字追忆昔日的荣光，用镜头定格当下的生活，与您一起铺展一幅太谷的乡愁长卷。在太谷区小白乡，坐落着素有晋中史前第一村美誉的白燕古村。4000年前，这里是殷商箕子封地、古箕国都城所在地，文脉绵延千载。4000年后，这片沃土产业勃兴，生机盎然。既是全国规模领先的胡平枣主产区，也是中国北方知名的白皮松育苗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貌，白燕村2016年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一个兼具生态产业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古村落，如何在传承中焕发新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燕村。
2: 白燕村坐落于太行山西麓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区约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底蕴厚重。史料记载，这里是殷商后期箕国都城旧址，箕子分封之地，悠远的文明印记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
3: 我们白燕村历史源远流长，文脉从未中断。早在1956年，考古工作队就在村内发现珍贵的白燕遗址。文化遗存从窑烧文化晚期绵延至西周时期，文脉殷血文章、叙梁文章珍贵在江中地区独一无二。1982年，村内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累计出土各类陶器文物800余件，是在江中地区史前考古规模最大、珍贵最丰硕的一次发掘。凭借黑重的史前文化遗存，我们村也被考古界正式誉为江中史前第一村。
2: 为深挖殷商文脉，传承先贤智慧，白燕村依托独特的箕子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箕子文化园。园内箕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文化景观。箕子作为殷末三贤之一，博学明德，治世有方，其提出的红范九畴奠定了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基础，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瑰宝。相传箕子远赴辽东开化施教，是华夏文明向东传播的先行者。千年文脉更续不息，箕子文化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为白燕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悠久历史是古村的根脉，特色产业便是乡村振兴腾飞的羽翼。
3: 生态为本，产业乡村是我们村的发展核心。目前全村两亩覆盖率高达70%，育苗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育苗总面积3500余亩，其中白皮松苗木品质优良，规模良性，是我们村的特色主打产业，种植位居全国前列。以白燕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几个村庄发展苗木产业，临片苗木园区总面积突破2万亩，成功获取国家粮草局全国食交苗圃，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立足苗木主导产业，白燕村持续演练补练，多元发展，培育壮大马钢加工， 肉牛养殖、菊花种植、加工等配套产业，构建起苗木为主、多业并举、协同发展的特色乡村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4: 立足古村文脉、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三大优势，我们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菊花观赏加农耕体验加文化园学特色基地，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模式向文化沉浸式体验升级体制。
2: 从4000年前殷商畿国的文明沃土，到如今产业兴旺、文旅繁荣的和美乡村，从尘封千年的史前文明遗址，到蓬勃发展的农文旅融合新图景，白燕古村文脉代代更续，发展步步向前。这片历经千年风雨的土地，始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实干中烛光前行。如今，这只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白燕，正衔来新时代的发展硕果，展翅翱翔，奔赴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
0: 8月2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组织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听取我区今年项目完成情况及2027年项目谋划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工作要求，围绕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谋项目、抓项目，确保重大项目建设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参加
1: 会上，区财政、自然资源、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等部门围绕项目谋划推进、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做了交流发言，逐项分析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加快项目建设的具体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张向明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抓项目的紧迫感，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途径，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抓。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推动项目提质增效。要抓谋划，紧盯国家推进两重建设、河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在社会民生提档、城市品质提升、特色产业升级、推进乡村振兴等领域，既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要抓招商，围绕马钢专业镇、农高区等优势平台，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推动更多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落地，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要抓前期，紧扣国家、省市政策导向，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加快前期手续办理，提高项目成熟度。要抓推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包联制度，聚焦项目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审批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扩投资。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项目建设强大合力。要强化协同发力，发改部门做好统筹协调，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攻坚合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金融风险、耕地保护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8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在太谷二中举行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仪式，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检部门等进行了现场监督。本次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采用电脑现场随机摇号的方式进行，摇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操作，摇号结果同步在现场公布。本次空缺学位摇号录取以规范透明流程，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据了解，太谷师范附属小学空余学位46人，现场通过电脑摇号确定录取名单。奉义小学、明星小学基层分校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空余学位，全部录取，不再摇号。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9: 好嘞。
1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